0: 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Common 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 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得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是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I know this.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上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1: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一点钟 ，AM 九三六 ，YouTube 同步播出。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个周五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那我是吴曼，来向您进行的问好了。在今天的节目之中，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看天下事，来说一说我们的新闻话题。先问个问题给您，请问今天您 AI 了吗？平时日常生活的查信息、做计划、订机票，那么您有没有考虑过有一天有可能 AI 会失控，反而把您给取代了吗？我说的是取代了工作，可能您的生活会被反噬吗？先别慌，因为我觉得啊，以现在世界的这个操作的趋势，可能在人类还没有被 AI 失控取代之前，就因为争夺 AI 而先失控了。欢迎您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的直播哈。那我看一下我们的推流是不是出去了，这呢，在这里呢也是正在来看到大家的这个汇集之中。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早晨我的几条新闻的一个更新哈。可以说第一条消息就是令吴曼感觉非常的毁三观。来，我们来看图说话了。这条消息呢是发布在南华早报之上。具体的内容啊是来自于美国权威的智库公开的一封报告。它呢就是敦促美国的政府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于中国发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率先研发出通用人工智能 AGI。 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这 AGI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请注意，这不是一个自媒体的炒作，而是美国作为新的安全的中心，也是由白宫前国家白宫的安全官员正式出具的一份报告。那么好，在这一周里面我们还关注到了第二条消息，那就是五角大楼。美国的国防部或者是说战争部已经是正式的官宣上线了军用的 ChatGPT Mill。那么他们专门来用于处理军方的规划、后勤的协调、包括指挥的辅助、情报整合等等非机密性的核心工作。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不就是给他们都配了个 ChatGPT 吗？我们每一天也都在用啊。 No， 我要告诉您，这意味着美军已经正式的全面的进入到了 AI 的指挥时代，它的意义将会是非凡的。而恰恰跟 AI 有关的，就在昨天晚上，也就是9月3号的时候，美国出了个大新闻。美国四大的 AI 巨头，来咱们看图说话啊，出现到了历史性的集体的大当机。四大完全不同阵营、不同资本体系的 AI 在同一个时间之中集体的瘫痪、白屏、报错、无法输出，甚至连带的啊，包括一些依赖着 AI 接口的工具也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之间，很多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叫做这个数据源啊，包括网络之上所有的使用者是一片的哗然。那到现在为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您问我啊。我现在能觉得最诚实的一个答案就是不知道，至少从公开的信息之上，各个平台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最终的原因。AI 科技在本周的新闻之中还出现在了哪里啊？它出现在了中国和埃及发布的联合的声明之中，同时全面升级了战略合作的未来。那包括合作的范围，原来是基建大国，对不对？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全面的延伸到了人工智能、高端的数据科技。现在的 AI 竞争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之中的科技比赛，或者我不觉得 AI 只是一条科技圈的新闻，它代表着军事竞赛、国运的竞赛和一场生存的竞赛。而就在本周的时候，中国清洁能源的装机量也是正式全面的超越了传统化石的能源，所以就有了我今天想要做这一期国际漫谈的一个冲动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打开天窗慢慢聊。我们都知道啊，中美或者是说世界的大国们都在无可避免的入场下场到了一场事关 AI 科技未来的大战之中。 美国现在的 AI 逻辑也非常简单，咱们之前也不止一次的去盘点过中美 AI 大战之中各自的发展的这个我们说道路的一个不同。美国争强的是叫做最强的大脑，中国想要的是落地为王。美国的操作非常的具体哈，包括疯狂的去堆积算力，疯狂的去买芯片啊，包括建数据的中心抢电。你看最近这个数据中心的事情在美国那不是一片哗然吗？特朗普说你们阻碍吧，你们阻碍让中国就开心的不得了。华仁勋在 G20 之上不是也向各国来开始推销建数据中心，建数据中心，这代表着我们的一个未来，对不对？这全都是应上了时势的风险。同时全世界都在抢石油抢燃料，那其实都是在堆着抢电的一个过程。谁的 GPU 大，谁的 GPU 多，谁的数据中心未来建得更大，谁的模型的参数更大，那就有可能会离所谓的 AGI 更近。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等会儿什么叫做 AGI 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新闻的一个源头啊。简单的来说 AGI 啊，这条消息呢是由南华早报的来爆出。那我们今天也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是困扰了大家已久的叫做 AGI， 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让美国甚至要用军事行动去进行阻止，要炸什么，炸数据中心吗？简单的来说啊，就是 AGI 它就是一种不再只会干一件事情的人工智能。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啊。比方说今天您使用 AI， 它可能是非常的简单，你说我是用它来帮我润色我的文章的，对吧？我呢是一个画图者，我是用这个 AI 来帮我来做设计的，来帮我做这个调照片的一些这个颜色的，对吧？啊，包括我今天利用着它是帮我来说菜谱的啊，明天是用它来写代码的，这是码农，对吧？但是 AGI 它的概念是什么？它是像一个综合的，像人一样，它能够理解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甚至还可以去学习。这个学习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啊！当然 AGI 到底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出现，到现在谁都不知道，甚至大家现在对于什么玩意儿标准叫做真正的 AGI 可能都不会有一个完全完全统一的概念。那我们简单来说 AGI 它的名

框架、思路、事实啊，包括分析的观点，再到校正错字，都帮您一股脑的完成了。它的速度可能只是在几秒之中的完成，所以在未来，当用几秒钟的速度可以创造更多、更新、更快的 AI 科技的时候，这个进步的速度是超出你我的想象的。所以美国才有了如此大的担心。他们是一些战略的人士，他们是来自于智库，他们担心的并不是是中国未来的科技更好用，还是美国的版本更好用，他们担心的是中国会突然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领域实现到了美国没达到的技术的突破。一旦突破了，就是要弯道赛车。现在美国和中国已经是在两条不同的赛道之上，这是大家知道的一点，对不对？好，那么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奇异点的突破的话，美国会彻底的失去领先的优势。作为全世界的霸主，美国说，我怎么就能够如此跌下神坛？那怎么办？我就要让你夭折，我要让这一切没发生的时候，我已经预判出来的时候，让它成为不可能的一个事实。所以好，我们回看一下美国这一份智库发布的报告，今天早晨才有的消息啊。中国方面的一些回应，通过着专家分析员的口中也是非常的直白。我们来看一看措辞，鲁莽之极。美国智库竟然提议军事打击中国数据库，可这就是这个新闻本身的一个事实。回看这份报告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具体体现在美国目前的尖端的模型之上哈，仅仅是领先了中国短短几个月的窗口期。几个月放在 AI 的领域之中，我跟您说，真的是毫秒之中就会出现到反转的问题哈。我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美国中国各有特色，打的方式不一样。我再一次重复我的观点是，两者最强的大脑和落地为王能够结合才是更好的，殊途同归，谁能够先达阵我不知道。好，那么一旦在美国的观察里面，中国实现了技术的突破，率先的落地了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 AGI， 那么美国的全面科技技术统治的时代将彻底的终结。所以这一份报告要告诉美国政府的就是，必要的时候要通过间谍的渗透，不是我说的，是这份报告说的啊，间谍的渗透、网络的攻击，包括外交的封锁，或者是直接的军事打击的一个选项，他写的是赫然在列。他打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锁定，就是中国去训练 AI 的超级数据中心。报告甚至是给出了一个直接的推演，说可以在中国的 AGI 成型之前就进行预防性的军事打击。那不就是现在吗？对吧？我看完了之后的想法，你如何预判什么叫做成型之前？哪一步是最后的关键一步？你怎么知道那个奇异点是发生在哪里？那是不是代表着就在这两年的时间之中呢？而且美国的智库还给出了一个更加离谱的逻辑点，说美国是可以合法窃取中国的 AI 技术的，它的理由是中国有知识产权竞争的

苏联，现在是伊朗，未来的话你以色列手上有没有啊，金正恩的手上有没有啊，现在你自己看，半岛无核化已经不提了，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原来是怕原子弹，后来是怕导弹，现在的美国怕了什么？包括以前怕导弹就有了导弹防御的系统，对不对？有矛就会有盾，有盾就会有矛。那现在美国害怕的就是 AI， 而 AI 是一个防堵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次元的东西了。所以我认为啊， AI 真的并不只是在科技圈之中的一条科技新闻而已，它正在变成或者确定的变成21世纪的新型的战略武器。所以你会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之中，全世界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去规划 AI 的规则，甚至对于 AI 使用到军事领域之中是存满着很多的担心的。大家会担心 AI 变成武器吗？我觉得不是，而是人类已经准备或者已经把 AI 送进到了战争之中。五角大楼现在已经是正式宣布启用了军用的 ChatGPT， 目前公开的说法用于规划后勤指挥等等工作之中，它的定义叫做非机密信息的处理，对不对？好，其实在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精彩也非常现实的美国内在的一个博弈。我们都知道美国有 AI 两个大巨头，一个呢是 Anthropic， 还有一个呢是 OpenAI。 他们两个如果简单粗暴的总结，一个叫做守住底线，一个叫做完全妥协赚钱为王啊。特朗普政府啊是曾经要求 Anthropic 开放所有的模型的一个权限，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军方可以用于自主的这种杀人的武器，或者是大规模的这种监控的系统。Anthropic 还是比较有气血的，有骨血的啊，他就说坚持底线，拒绝呢是把技术用于致命的武器。可是他的下场是挺惨的啊，那联邦机构全面的封杀了他，把他列入到了供应链的风险名单，政府所有的合作一时之间全都给他切断了。另外一边，对不对？老大不行，老二行， OpenAI 说你不行我行啊，对吧？抓住了机会啊，主动的和五角大楼进行了签约，接入到了美军秘密的机密的网络之中。哪怕对外宣称是增设了安全的护栏，但全世界都很清楚， AI一旦接入到了军事的体系之中，所有的护栏都是形同虚设。有人会说，别大惊小怪的，有什么？现在都已经告诉你了，是非机密的，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难道一开始告诉你的就是他开始指挥杀人的武器了吗？这是一个进阶的过程。你不要把它只理解为这只是军人也开始使用 ChatGPT 了，我觉得这不是，这只是第一步啊。当 AI 进入到军事系统之后，它可以干的事情远超于你我的想象。我们可以发散一点来看，以前如果你是一个情报人员，你需要看大量的什么卫星的照片，对吧？咱还说呢，看着卫星照片看啊，今天明天两边的对比，你能够知道战事的推演如何，你可以分析哦，比方说罗布泊的基地现在有动作了，轰二零是不是马上会有消息，你可以通过卫星去看南海方面有填海造岛的事情的推进，接下来动作可能是什么。但是这是需要人一帧一帧的去看的，但现在的 AI 它会用超过你几亿倍的时间快速的进行到筛选，得出结论，数据分析， AI 实在是驾轻就熟。以前如果你是一个军事人员的话，你需要去整理一些情报的资料，对吧？可能每一天你需要整理的是成千上万份的情报资料，但是 AI 几秒钟帮你迅速的归档。以前如果你说我是个后勤的系统，我需要看看接下来的这个安排，我要多少油，我需要准备多少弹药，多少人员，我们得找精算师一点点的抠，然后在各种的这个做这种兵推，对吧？沙盘模拟啊，什么时候进行运输，多少的人员能够去补给， AI 是可以帮你去优化的。而且 AI 有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些思考的逻辑，它比人少了更多的畏首畏尾和顾忌。人因为未知所以会胆怯，因为胆怯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它不会下的是什么，下猛料或者下狠药。以前啊，在战场的指挥官面对的信息很多， AI 则可以在几秒钟之中给你无数
数个方案，只要你充钱充得够就行。好，那么未来来了，问题也来了啊。今天的 AI 只

0: 是一个辅助性的决策，你用我用，大家都只是参考一下它的逻辑思路。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艺高人胆大，直接 copy paste 发论文都行，但是它更多扮演的叫做辅助决议。你要 feed 给他你的想法，你要培训他，训练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志帮你出方案。那么明天呢？那么后天呢？那么包括在 AGI 底下的思考呢？ AI 当它可以帮你去做更多的决定、选择、创造、培训的时候，它的走向又是什么样呢？那会不会变成 AI 提出方案，人类去批准，机器去执行？那么如果再往后去看，会不会变成 AI 发现目标， AI 判断威胁性，它决定来进行到攻击？那你会说不会的，他们都答应不会让 AI 去操纵班机，那是今天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真正到那一天呢？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政府之前和 Anthropic 之间发生了如此剧烈的一个冲突，人家公司的经营者也不是傻子，只是有点底线而已。当然后面民众的选择还是很好的，后面的成绩也还不错。 Anthropic 就非常担心自己的 quota 会被用于自主的武器，或者会被用于大规模的监控之中，所以他们想要给自己的 AI 设一些boundary，设一些红线。但是美国的优先项是什么？是国家的安全呀，是我的军事的需求啊，是合法的用途啊。我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美国它得要去赢啊。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了军事竞争状态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打红了眼的时候， AI 公司的道德护栏到底还能够坚持多久呢？你可以说我会设定程序，我不会允许 AI 杀人的，但是军方可以说 AI 是没有直接做判断和杀人的，它只是提供了目标而已。你可能觉得我不会允许 AI 参与到攻击之中，军方会说 AI 可没有攻击， AI 只是提供分析而已。那么好，一旦 AI 参与到战争之中，不一定是一台机器人举着枪突突突突突，它有可能是在后面，它可能是在分析卫星，它可能是在寻找目标，或者它在安排无人机，甚至设计着无人机起飞的路线，它也可能去设计的是进攻的路线和撤退的路线，它甚至可以去帮你预测评估敌人下一步的行动。 AI 需要真正的扣下扳机吗？真的是 AI 举起枪杀掉了一个人就会上社会的一个新闻吗？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 AI 的帮助之下，它不需要扣动扳机，但是会让战场之上更加的惨烈。 OK， 当然从你的一方，如果你有敌手的话，你会认为他们死的可能都不是人。我可以这样讲哈，就像我们看俄乌的战事、中东的战事，我们有一开始可能会说死了多少的平民，到现在你会计入考量吗？如果现在说在俄乌的战事之上，连军方死的人都不知道，对不对？我几百人都可以说我打死了俄罗斯五万多人，那我现在想换的是多少？这是我们永远不能知道的信息，而平民的伤亡更是难以去统计，给你的数字你也没有办法去相信。你知道在 AI 的判断之下可能有多少的伤亡吗？你不知道接下来 AI 会把枪口对准谁，谁会成为接下来中枪的那一个目标。以前我们看中美之间聊的是限制芯片、制裁芯片，对吧？限制设备，现在是在限制的是算力。那么再往后呢？是不是正如这一份智库的报告一样，直接攻击的是算力基础的设施？也许你会说，哎，吴曼，你先不要紧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智库的报告，他们就是为了赚钱而已。但是这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极端博弈思维最直接的一个呈现。因为当你一旦开启了一个思考和想法，如果有更多的拥趸，那么实现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在未来别人拥有一个可能会威胁我的技术，所以我就要提前打掉它的概念，形成了日常的逻辑，那么这个世界将不会再有任何的安全感，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你但凡进步，你比我快，在我意料之外，我就要把你打趴，那我们就只能在原地，这就已经是人类达到的最高级别的，就最高科技的就是一个现状了，对不对？那么今天你可以会为 AGI 去炸数据中心，明天别人也可以会为你的量子计算机的领先去攻击你的实验室，后天会不会又因为你掌握了某一种比方说生物工程技术啊，把你的这个什么区域全部都炸了。这已经不再只局限于科技领域的一个讨论了，这是一种科技版本的叫做预防的战争。而且 中美说到底还是两个核大国，我们常常说危险的就怕两个国家为了某些事打到了红了眼，所以炸几个数据中心今天也只是一个假想，你甚至觉得它都有一点像开玩笑的意图，看上去很天真，但是你不知道有几分真有几分假，在国会之中有多少人是听进了自己的耳朵。好，我们今天说 AI， 再回到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件事儿。美国时间9月3号的时候 ,ChatGPT, Coda, 然后包括 Craig, 都是这个有几个 AI 的服务器在高度时间重合的时间段出现了问题。你说一家有问题，对吧，人家给你一个理由你就理了。那这三家四家同时出现问题了，那这个要如何来解释才能够去平息大家心中的那一些问号。那甚至连带的包括一些 AI 连接的工具都受到了影响。 OpenAI 给出的解释呢是路由器错误， xAI 的解释呢是孟菲斯计算中心的故障， Anthropic 的统一口径呢是基础设施的一个异常，谁和谁都发得嘎。从关键的信息来看，各个平台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统一的最终答案，网络之上有无数的猜想，还有无数的梗图，比如我看到的这一张就是哈，这愤怒的小鸟都已经来了，还有包括这个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三大巨头鞠躬认错，那都是纯属笑话和网络的一个梗图。很多人认为就是一个巧合，或者正好是有新模型发布挤崩了服务器而导致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对吧？咱们来猜想一下，虽然我不是什么科技大佬啊，但是咱们能够用普通的语言来浅显的说一说。那么第一种的可能就是大家都依赖着某些共同的基础设施，对吧？比方说你看上去是在使用的我们不同的一个 AI， 那 ChatGPT 是一家公司，然后包括 Craig 是一家公司，但是他们的背后不是完完全全独立在三个宇宙之中的。互联网的基础是什么？是设施的本身，他们存在着共同的一些依赖。随便举例子，比方说像是云服务或者是网络的服务，数据的一些传输啊，身份的验证都有可能，任何一个重要的环节出问题都能造成连锁的反应。你可以把它去想象成我们是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但是用的是一套水井，那么供水系统出了问题，你们可能每家每户水管子也好，浴室也好，全部都是放不出水来的啊。这个咱就简单粗鄙的去做一个这个比喻。当然有人会说，是不是同时出现问题是有人攻击，还是自己难以去进行到复合。我认为我们不做过多的阴谋论的一些猜想。那唯一让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的成因的背后一个共同点，就是现代的互联网的技术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复杂到一个小的地方出了问题，到最后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所以我并不是想嘲笑啊，你看四大巨头全部都已经这个趴窝了，不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想说到的是，当未来我们把生活期望发展甚至军事都依托在 AI 和人工智能之上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环节啊，比方说你未来 AI 去控制武器，真的是在最原始的环节，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服务系统、云端等等，突然出现到了断裂，那么可能会导致的就是让你的一个措手不及。比方说我长期的会使用 AI 帮我来比方说写作业写稿子，对吧？平时我会自己动脑，今天的话它突然死机了，我就发现我已经什么都不会干了啊！这个相信您能够理解吴曼的一个意思。所以这恰恰是比一些黑客的攻击更值得我们去进行思考的，因为它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习惯在改变，人们越来越依赖我们原本看不见也控制不了的数字基础的设施。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们的使用习惯也是一样的。以前你会在脑子里面记，比方说以前我会特别擅长背电话号码，以前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的商家呀，我的朋友所有的电话号码我全都能记得住。我告诉你，我现在不记电话号码已经很久了，我甚至有的时候连我先生的电话号码都背不出来啊。好， 那我们再来看未来的话，你的 AI 就提笔忘字您一定有，我们打字太多，现在你真的是拿起笔，咱别说字儿写的好看还是丑啊，你可能那个字儿提笔忘字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发现这个簸箕啊，然后包括你说具体里面几个行，你可能脑子里面都会突然要去愣上一愣。 AI 真正的给了我们帮助，也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是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非常隐蔽的问题，它把我们给用废了啊！我们是自己在变强了，还是我们的拐棍变长了？ AI 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失业，是我们能力的外包和下放。我们的记忆给了手机，我们把路线交给了导航，以前的话可记录了，你问我那些路名我甚至都能记出来，现在的话啥哪也不知道，人家我现在最说的一句话就是，嗨，他让我往哪儿走我就往哪儿走吧，他万一把我带沟里呢，起诉他。很多人现在不开导航是不是就不会走路，跟我是一样的，我们会把自己的表达力交给 AI， 把我们的思考能力放给 AI， 所以这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一个副作用，它不是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答案，虽然它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它经常会给你的是一个好的答案，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于是你就不会去思考了，你就懒得想了，因为它太完美了，你绞破脑汁或者你花了几天的时间可能也就是得出一个差不多的答案而已。慢慢呢，我们会越来越懒，我们越来越记不住事情，越来越不会思考，我们越来越倚仗于 AI 的判断。那么放在我的生活里面这件事情是小，如果放在军事的用途之中，您说结果会是什么呢？完全依靠着 AI 的判断是这样子吗？好，这就说回到我们的大话题，依旧还是中美的 AI 之争，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个课题，也是必须要接到的一个命运的考验。中美的 AI 现在的路数非常的不同，但是现在也已经写到了中美各自的布局之中，美国的逻辑依旧是最强大脑派，而中国还是在做着大模型，也在追着算力，但是中国走的显然是另外的一条路，就是用工业体系。所以你会看中国从制造链也是我要从这个养蚕开始，一步一步到丝绸，是吧？这说的这个故事有点大了，但是中国的体系就是如此，它掌握的是全产业链条，中国可能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之中也是得出来真香的一个理论，没有一步是少走的。所以中国呢也有 AI 机器人，也有智能的一些制造，也有无人机，然后包括新能源的汽车，再加上一些虚而不见的像是物流港口、电网、工厂等等。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绝对聪明的 AI， 而中国现在是让 AI 在努力的干活，并且现在已经在中国的外交之中越来越多的体现。今天早晨我们就分享了中国对于 AI， 就是这个习近平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哈。这不是我今天想要去说的一个主题，但是同样你会在重磅的这一份联合声明之中洋洋洒洒那么多点，你会看到在升级的战略合作之中，从原来最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已经全面的延伸到了人工智能、AI、高端的数字的一个科技，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了。因为 AI， 因为中国依旧也还是在推动着，包括之前全球南方，再到现在一个一个区域的打开 AI 的出海，第三世界的 AI 体系、非美国阵营的 AI 体系正在快速的成型，所以这也会让美国在观察之下变得更加的焦虑，西方的阵营自然也会加大力度。我也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存在军事打击或者提前军事打击这样的一个选项了。以前中国是修路，对吧？修桥、修港口，美国说，哼，都是债务陷阱；修铁路、修园区，现在开始变化了，在未来将会是一个组合，从基础设施到新能源，从新能源到通讯的网络，从通讯的网络到数据的中心，从数据的中心再到云计算，最后回到 AI 的身上。以前中国可以去出口给一个国家去修港口，未来的话能不能帮你建光伏、储能、 电网数据中心部署 AI， 美国同样也在做，不然你觉得华仁勋这不就带着任务去到 G20 上一顿叭叭吗？你在美国都推行不出的事儿，你在 G20 之上干嘛？就博得大家一个点头。现在的西方的民主以前是让他们成为了熠熠生光的灯塔，但现在确实也成为了快速前进道路之上一个迈不过去的大门槛。所以现在的 AI 大战的战场不是只有在中美之间，它会包括在更多的世界范围之中，未来的中东、非洲，中东以前包括卡塔尔，你以为人家花那么多钱举办世界杯干什么？不也就是希望绿色能源更多的转型？绿色能源的转型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之后可以跟得上大国博弈的一个节奏嘛。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谁能够让更多的国家使用自己的技术？这不就跟以前的战机出口是一样的吗？可以拥有你的战备的一些体系，而未来 AI 的体系就是另外一个影响力的这个争显。所以说到底，大国之间的争端到最后可能并不是硅谷和北京之间哈，而是把自己的 AI 生态可以带到全世界之中。那么从长期的 AI 的赛跑之中，我们看到不是某一个瞬间或者单独的一个模型多么的遥遥领先，这是一场持久战来的，它要拼的是眼光、落实、配合，包括到的是基建、能源、产业链。而最近呢，也是看到了另外的一则消息，同样也可以是容纳到今天的节目里来分享回顾一下的，就是中国的清洁能源已经是全面的超越了传统的能源。这一条消息在节目之中我们也有分享，那它背后的意义也是代表着未来的算力，海量的算力，超级的数据中心，让你有了更多的底气吧，或者说更稳定更可持续的一个资源的支持。现在大家的路线不一样，美国所谓的蒸汽时代、煤电时代，全球去抢这些能源也是想去支撑未来更好的电力的一个依托。大家都觉得对方自己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之上，或者这是自己没有办法的一些选择。所以在电力的问题之上，中美真的是在走着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那么谁能够先到达到终点，实现更好的一个依托呢？所以啊，今天说了这么多，说到了 AI， 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平时有时候特别喜欢去反馈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我们到底应该畏惧吗？我们应该欣然的接受，还是有一些畏惧之心？人们已经在为了 AI， 或者在担忧着 AI 会出现自主意识和失控之前，为了争夺 AI 失去了自己的理智的一个意味。人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总在想 AI 到底会不会毁灭人类，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件事情知道，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存在。人类把 AI 当成了新的核军备的竞赛，把技术领先当成了战争的理由，那么真正危险的说到底到最后还是我们这些两脚兽而已啊。好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你会觉得未来 AI 最大的竞争到底是什么呢？是芯片吗？是算力吗？是电力吗？那你觉得到最后你更看好哪一支的力量会在 AI 方面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成为这个指路的一个明灯？你会对于 AI 未来的发展有自己的担忧吗？你会觉得会被取代或者 AI 的失控吗？都欢迎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国际漫谈的支持。那我来打招呼咯，好吧，来欢迎大家啊。来看到的是这个张宁塔可，欢迎大家啊，欢迎。然后你说今天第一个话题是谈埃及，不是，埃及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聊的是一个南华之上的比较突发的新的消息，看上去非常的耸动，但是啊，看上去非常的耸动，但是实际之上，我觉得会令我觉得匪夷所思，真正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个趋势已然令我觉得非常的恐怖了哈。好，继续的欢迎大家啊，来看到的是这个说美国的老毛病了啊，憋了一肚子的气，结果放了一个大的屁。 好，说美国怕地球人数落美国的乐子啊，说哦，地球人数美国怕地球人数落美国的乐子势不可当。好，欢迎欢迎啊。然后说我跟中国一样，永远只想当老二，是因为又没有抢过张宁是吧？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多多的点赞好吗？谢谢您的支持。那我们在下一周的国际漫谈之中不见不散，拜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3。 099531313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i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世界金融赛快赛完这

0: 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来访季节的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追根究底。夜里无星，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做

0: 联系电话 022-090-1902 022-090-1902。
1: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9章，胡惟庸案件4。要说这个纸币的发行啊，还得从元朝说起。元朝很多事儿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那是相当好的。制定该政策的人呢，应该是很有水平的。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呢，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的人啊，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可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啊，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就印个不停。明朝初年呢，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子，可发行的纸币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五千两，就想当五千两使，老百姓可不傻。说实话呀，官员是真可怜，俸禄本来已经很低了，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都嫌硬啊。可是这人呐，不能让尿憋死吧。于是种种捞钱的新花样纷纷出炉了。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的有名。第一呢是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儿，当时交赋税呢，往往是交实物，比如说像谷物呀、丝织物等等，但有时候呢，也会改成银两和铜钱。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可能会有损耗，那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啊，这个只有官府自个儿知道了，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吗？这一招可谓是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了清朝的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话说回来啊，这一招是政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那么执行中实际操作的技巧不算太高，但下一招那就不同了。这一招叫做临肩剔胡，十分值得一提。老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啊，官府是用胡来装的，百姓把粮食放进胡里再称重，计算自己要完成的粮食份额。那谷物呢，要按尖堆形状给装起来，这时候就会有一部分超出胡币。就在老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们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胡氏猛踹一脚，这时候超出胡币那部分的谷粒就会掉在地上，老百姓呢慌忙去捡，这时候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说你呢还捡。这就是临肩剔胡，剔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过程中的损耗，那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啊， 关键就是踹壶这个动作。要知道啊，这一踹那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具体方式呢，有可能是先在自个儿家附近呢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了，也有某些人呢选择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果超过两脚那就是不合格，需要继续修炼。这一修炼对他们有好处，那你比如说万一有哪天不干了，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嘛。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壶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闭目沉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有一部分人还加上十米的助跑，冲到壶前是拼命一踹。这不拼命不行啊，因为踹下来的都是自个儿的。如果说这一脚踹下来的多，官吏们会高兴的哈哈大笑。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最平常的。明朝很多的名臣，比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呐、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来养活自个儿的。而后来的皇帝呢，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了。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啊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大家可能会问啊，这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告诉大家，确实是有，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呐、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的正直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的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当然也因为没钱。那不该拿的钱他是一分也不拿。咱们刚才说的火耗和林间踢壶的好处他从没贪过，每个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日子，家里穷的那是叮当响啊。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呢，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儿都要自个儿动手，吃的也不好，长期的营养不良。他死了之后呢，迁都御史王用吉来处理他的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王用吉当时就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呢，你看，到处挂着是旧布帘子，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呢都穿着补丁破衣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这出殡的钱还是大伙凑起来的。这样的人呢，在朱元璋时代也有，比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富仁。这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是朱元璋对他仍然不放心。有一天啊，特意跑到他家里去看。罗夫人呢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两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就见两间破瓦房，然后外边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呢。朱元璋见这个人，哟，这灰头土脸，粉迹满面，还以为是给罗夫人干活的民工呢，就问他，罗夫人住这里吗？没想到呢，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过来跪拜说，我就是罗夫人。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还真是罗夫人。 再看他那打扮啊，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要饭的没啥区别。顿时朱元璋也哭笑不得，好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罗夫人陪笑着说呢，陈家穷，只能将就了。朱元璋啊，挺过意不去。哎，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么能住这样的房子呢？于是呢，赐给他一所大宅院。罗夫人呢，算是清贫了，但毕竟她的官位不高，哎，还有比她厉害的。在六部中呢，以吏部，也就是人事部的地位最重要。那吏部尚书吴林为官清廉，后来退休回了家。朱元璋呢，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林的家乡之后啊，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住很大的房子，于是就去找。但转了一圈也没见什么大房子。那他在路边呢，找到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就问他：“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呀？”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林，啥事儿啊？”使者一看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呢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说之后啊，也十分的感慨：“道德很好，修养很高。”但这么高的人呐、实在是不多。除去工资制度之外呢，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咱们先说老祖宗汉朝啊，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哎，可不是休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是轮到哪天休哪天。那么这一天呢，还有个名字叫休沐。那在这一天呢，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啊，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就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为巡休。哎，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是吧？哎，实际上不是啊。在隋唐的时期呢，已经有了我们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七天，那么这七天呢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那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啊、中秋啊、重阳之外，还有皇帝的生日啊，因为皇帝经常变，那所以呢这个假期也经常变。让人吃惊的是，就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啊，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呢，连上帝的生日都得算里头。那么到了宋朝呢，待遇稍微差了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呢，这个生命它在于运动啊，工作呢就是休息，什么巡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的休息。终于啊，这个位子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咱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呢，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已经优待了，哎，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有的官员提出呢，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呢，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和本人朱元璋的生日。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你们没睡醒吧？但实际实施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这些都没办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 这才算是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面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是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的。这些矛盾累积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发。那么，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了。最后一只藏羚羊，作者彭波。夕阳西下，晚霞轻柔地洒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宁静而贫瘠的土地仿佛又多了几分生机。我呆呆地伫立在寒风中，影子拉得很远很远，我的脚下就是我刚刚死去的妻子和女儿，他们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四周满是我不足的尸体，他们的皮全部被扒光，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地上血流成河。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愈加惨烈。我，这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变成了可可西里最后的一只藏羚羊。就在几年前，我们藏羚羊还是一个有着20万之多的种族。那时候啊，我们几个部族一起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驰骋，烟尘蔽日，黄土满天，情形极为壮观。每逢产子时节，妻子们便要和我们告别，成群结队地去到北方。当几千只小藏羚同时出世时，整个大地都泛起了血光。当他们带着孩子重返南方，我们的部族便又增添了生机与希望。我曾经无比自豪于自己是一只藏羚羊，我们生活在遥远的可可西里，那里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可我们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什么水草丰茂地方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常常悠然地卧在雪中，或是在猛烈的冰雹下嬉戏。那时的可可西里之于我们，无异于世外桃源。那梦一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的美丽，然而一声枪响穿透了可可西里的黎明，我的梦被击得粉碎。当一辆辆吉普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我的无数同伴也好奇地紧随其后，要和他比个高低。追逐嘛，这是我们常玩的游戏。然而这一次，我们却只猜对了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正悄悄举起。从那一刻起，我的种族的大杀戮便开始了。静谧的可可西里被枪声毁掉了。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个夏天，在我们产子的北方，人类早已准备好了一杆杆猎枪，一时间产子的圣地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我同伴的尸体几百只几百只地铺在地上，他们的皮都是被完全剥去，有的甚至是被活生生地剥光。我开始后悔自己是一只藏羚羊了。我们其实长得并不美丽，我们只不过有了一身价值连城的皮毛而已。可就因为这身皮毛，几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姐妹惨遭杀戮，而且所有的尸体都被剥了皮呀。粉红色的肉上鲜血淋漓，现在的可可西里不再是美丽的少女，而成为恐怖的墓地。十几万只藏羚羊长眠在这里，为了活命，这个夏末，我们这个在几次大屠杀中唯一一个幸存的部族开始迁徙，几千只藏羚羊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北方前进。途中，我由于身体不适掉了队，落在后面休息。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听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我俯下身子舔着我的爱妻，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明亮，只是充满了恐惧。我又去亲吻我的小女儿，她的眼中只有惊诧与好奇。女儿啊，你还太小，爸爸知道你至死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爸爸也不明白，为什么人类在自己亲人死去时悲痛欲绝，却能够坦然地杀掉上千别人的亲人？难道他们开枪时没有一丝犹豫吗？难道他们动手剥皮时就没有一点怜悯吗？当他们的亲人惨遭杀戮，而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反击时，他们又会怎么样？这时，一丝声响在我的背后响起。我慢慢地转过身，眼前是乌黑的枪口。在惨烈的夕阳下，在同伴的尸体中，我竟然露出了一丝惨淡的笑容。无知的人类啊，你们究竟还要愚昧到几时啊？你们毁灭了我们，其实正是在毁灭你们自己。你们今天践踏在我们的尸体上，可总有一天，你们的尸体将会被自己践踏。尽管开枪吧，开枪啊！你们唯一的贡献就是在已灭绝的动物名单上又添了一笔， 便是把你们自己灭绝的日期又提前了一天。枪响了，我大睁着双眼倒在地上，嘴角仍挂着微笑，而眼角却留下一颗浑浊的泪滴。今晚的星啊，真美，望着它，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有那梦中的可可西里。几万只藏羚羊在草原上奔驰，尘土飞扬，阳光洒在它们的皮毛上，泛着金光。
2: 明哥。

0: 来准时的陪伴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当然，我们看到了中方领导人在今天呢，已经是结束了对于埃及以及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回国了。重点呢，接下来大家会观察去印度的参加金砖峰会，以及啊9月24号的访美行程。有人就说，上一次中国元首的密集出访是在2019年。2019年是什么时候？是中美谈判破裂的时候，也是川普第一次任期开启对华贸易战的时刻。所以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的出访有明显的不一样。今天请到谦哥帮我们做解读，谦哥午安。
1: 三妹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是谦哥哦，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从新闻报道，我们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出发，看外交可能会更有意思啊。首先来带大家看看这次的埃及官方媒体是重点报道了中国人对埃及持正面看法的民意调查。在中方领导人来之前还播出介绍了中国现代化武器系统的节目。那么埃及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军援的主要受援国，所以埃及这么去做，透过媒体的放大，释放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政治信号。中方呢也不断的释出中埃联合空中演习的画面。歼16可能不太说可能会出口，但是画面当中有一幕是说这个运20给阵风加油机来加油。埃及现在是没有加油机的，会不会突破点是采购加油机，这个可以做观察。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9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中方领导人快去埃及，然后法国商业频道就放出消息说埃及已经向我们法国提出了要再买24架阵风。中埃还在军演，哎，你这个时候你有法国媒体来放这个消息，你啥目的？你说啊。另外一边的媒体报道也很有意思，这是乌兹别克官方啊电视台透过国家电视台呢播放的画面，以及在独立35周年的军事文艺晚会当中的公开展示，首次确认了歼十 C 一的交付。当时大家应该记得，应该是2025年4月的时候，外媒其实有问过，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歼十 C1 的采购意向。那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是要求你媒体立即要撤稿，哎，现在直接在上合峰会的前夕以及独立日当天高调的就给你放出来了，对，我们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分批次的交付，我觉得也非常的具有政治意义。来，我们请谦哥哦，来帮我们看一下近期外媒的宣传角度多是中国的军事，如何？如果我们是联系起来这七年中方的布局，谦哥会如何来观察？
1: 中国在七年前主要跟美国打的是贸易战啊。那贸易战因为七年前的中国跟七年后的中国，我想我们的大陆的朋友都看得很明白，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就是大陆进步的速度超出他们的想象外，其实也超出了很多大陆朋友的想象外啊。七年前很多大陆的朋友甚至连对自己的军力啊能不能跟美国抗衡都不见得很有信心啊，都还认为说美国应该是最强大的，中国还比不上啊。我想七年前的话啊，如果有人说中国已经可以跟美国对抗了，那很多人会说哎呀谢谢你这么爱国了，但是呢这个太不切实际了啊会有人这么说啊。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中国不但可以跟美国对抗，而且中国在中国战区啊，就是附近的战区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西太平洋这个部分的话，美国没有任何优势。我想现在要否定的已经是少数有少数了啊，因为连包括美国的战略智库，他们的专家也都认为，在西太平洋里面，中国是绝对可以碾压美国。这代表什么？中国的科技能力一日千里。啊，不但是中国的科技一日千里，军事科技也好，还有中国的战斗员，他们的这种对于机器操作、对于武器装备的娴熟的程度，跟他的技能高超，其实都已经赢得外国人的最高度的尊重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从学生变成老师了，而且是一个极为优秀的老师。那这样的一个老师级的啊，中国，你想有多少人想到中国来学习？我觉得越来越多。您不只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向中国买歼十七， 乌兹别克，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过去美国在中亚地区它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最早是俄罗斯的影响力最大，前苏维埃的影响力最大啊。那后来苏维埃崩解了，俄罗斯还维持对于中亚地区的很大的控制力。到了小布希时代啊，到奥巴马，他们很努力的要进入到中亚，在中亚也经营很久。像过去他们在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他们也都建有军事基地哦，美国的军事基地哦，那对中国大陆是极不友善的哦。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都进去了。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撤走了啊，因为美国第一个他无力维持，第二个他也发觉就是说维持也没意义，因为中国比他更强大了啊，所以后来撤走。可是您看，现在为什么俄罗斯愿意让中国大陆啊，整个好好的去经营开发这个中亚地区，就是因为俄罗斯也无能力去维持。那既然俄罗斯无能力维持，而欧美的国家还是对于中亚这个地方有野心，那对于现在中俄的关系这么好，对俄罗斯来说的话，如果让欧美的国家进来，那倒不如让中国进来，因为俄国也无力阻挡欧美的国家进来，唯有中国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俄国的改变态度啊，这个对于中亚对中国大陆经营中亚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因为对，因为如果我们会优先考虑跟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先看大局，也就是当我们在跟美国跟欧洲在对抗的过程中啊，特别是跟美国，因为美国联合欧洲嘛，联合 G7 来对抗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嘛啊。那在这么大的一个贸易战中，还有包括很有可能地缘政治的一个战略里面，中国大陆一定要先跟俄国背靠背。
0: 是的，
1: 因为中国在七年前的时候还不够强大，那要背靠背。背靠背的情形下，我们要考虑大局，所以中国可以中吉乌铁路早就完成了摊勘，而且一再的摊勘找出最好的一条路跟最好的施工方案，但是20年下来我们都没有动工。这个最主要在哪里？在考虑这个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到普丁说欢迎的时候，中国大陆就马上加速进行了。现在你看，本来是工程是6年，现在5年内要完成。为什么6年要5年完成？就是要免得夜长梦多嘛。
0: 夜长梦多加速啊。
1: 所以要赶快盖嘛。然后你也看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的总统，他们要亲自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们也怕夜长梦多嘛，哪一天又变了，所以他们就自己亲自下去，去在于土地的问题的解决。所以土地问题要先解决，中国的工程队才能够如期的施工，而且中国的股份占51%。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够在完全自己的能够支配的范围内快速的展开。我想这个都是事实。好，但是你不能够只有经济啊，不能够只有基础建设啊，你还是需要精力在里面。所以当乌兹别克要采购中国的监视器的时候，这是多么敏感的，不止欧美的国家，还有俄罗斯也会有想法的。
0: 不要苏系的战机了，这正是。
1: 对。对不对？这个也俄罗斯也会有想法的，所以中国低调，那个乌兹别克低调，我觉得这个都是合乎人情的，而且也都是成熟的、有政治智慧的做法啊。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飞行员也训练好了，接机也完成了，然后战术、战略的空战的也都训练完成了以后，哎，就在独立纪念日，而且就在吉尔吉斯的国事访问，就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期间里面高调的公布，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中吉乌，尤其是乌兹别克，他要向世界各国证明说他跟中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也传出说他们也想要加入这个美国的这个稀土嘛，这个我们讲过的硅和平啊，或是矽和平的这个组织，但是
0: 矿产供应链的组织，
1: 对，但是它又是中国的组织嘛，而且你不要忘了，哈萨克也是加入中国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的这个组织里面，然后他也这个申请加入美国，他就在考验美国， 看你要不要啊，双重承认。一旦是的话，那很多国家他就两边都加入了，因为中国开放，美国排斥嘛，啊，那这样的话，而且您有没有注意到，就在今天，哈萨克的总统特别接受专访，他谈到他跟中国的关系好到不行，而且又。
0: 啊，对对，谦哥先生，谦哥先生，我还要给你爆料一个消息，谦哥先讲。
1: 然后他又谈到说，中哈的这个“一带一路”可以连接到这个里海，
0: 啊，
1: 对不对？他又谈到这一点，那为什么他要赶快谈这一点？因为中吉乌土库曼就到伊朗了嘛，就到里海了。那一旦到了里海了以后，就进入到土耳其，从土耳其那边就进入到南欧到东欧，那就等于是啊中欧的两条线，一个是北线走俄罗斯的，南线就是走土耳其的，就连接了。那哈萨克他总觉得我不要边缘化啊啊，因为我也很重要啊，而且我更单纯，为什么？只要我们中哈讲好了，就可以直接到里海了啊。那这样的话更近啊，所以不要忘了里海这条线啊，也可以啊，也就是欧洲或者是土耳其，你们也可以走里海，然后在哈萨克靠港，然后从哈萨克运到啊中国来，那这个多方便啊。不过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本来在经略的时候就多多益善嘛，交通网路是越多越好嘛。
0: 明白。
1: 我觉得大陆是持开放的态度，大家都开心。然后这样的话，中亚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当然就会更紧密了。一旦是如此，您觉得以目前中国啊，你看成功的啊吉尔吉斯的访问，成功的埃及的访问，那您觉得现在也传出埃及的邻居之一啊，阿尔及利亚也向中国大陆在探寻歼十七嘛，对不对？现在目前本来他们也是对于歼十六有兴趣嘛，然后现在在探寻歼十七，那为什么中国的歼十六会这次会派的是歼十六不是歼十七？其实这个是在释放出一些讯号。为什么我们的歼十七是从苏二十七做基础发展出来的，也是经过俄罗斯当时的授权，在中国大陆啊，经过以苏二七作为底本，然后中国大陆开发出歼十六作为重型机，所以中国一定会考虑到俄罗斯的啊苏二七的感受。但是如果说俄罗斯的苏二七的国际市场真的出不来的话，那他也不会再反对中国的歼十六。所以因为中国的这个歼二零也已经出来了，重型机也出来了，现在六代机也出来了。一般来讲，我们是新一代战机出来的时候，那通常前一代的战机就可以卖了。就好像当我们歼35出来的时候，你歼十就可以卖了。
0: 明白了。嗯，
1: 对，
0: 好，

0: 塔吉克斯坦，这是什么意思，谦哥？我们都没有邀请美国，哎，美国就在上合的当天，而且是今天才透露的消息，就见了这三个国家总统。
1: 那就是因为美国过去长期在经营中亚啊，
0: 还没不
1: 那现在对，那俄罗斯他自己也知道他已经无能力了啊，那如果说他在阻止中国的话，让欧美的力量进来对俄罗斯更不利。
0: 嗯，
1: 所以我倒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当中国在中亚的地方站稳脚步了以后啊，那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影响的了。
0: 嗯，
1: 啊，我觉得美国他没有办法再影响中亚，因为中亚是内陆国，他紧邻的两大国，一个就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就伊朗、土耳其等这些国家，所以我倒觉得，中亚在地缘政治方面，他们一定会跟中国大陆更紧密的靠近。而大陆，您也看得到，海运虽然是我们最主要的交通运输管道，
0: 嗯，
1: 但是它在以目前的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形下，都有可能被切断、封锁、干扰。所以以路上的运输就变成虽然比较贵啊，但是呢它却变成必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次美国挑起的中东战争反有助于中国的几个项目的发展。第一个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加快了，而且欧洲的国家、中亚、中东的国家对于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依赖感加快了。我觉得从依赖感一旦加快的时候，它就会打通任何通道，
0: 是
1: 就会便捷化，就会快速化，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您也看到了电动车的发展，也就是因为这次能源的变动啊太大了，所以使很多国家就铁了心了要发展这个干净能源。
0: 对，
1: 那这个干净能源就刚好让中国大陆的光伏电板、光伏发电等这些清洁能源跟风力发电就可以出去了。你看这次跟埃及谈的很大的一块领域就是光伏风电啊的这个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它所延伸出来的啊，包括电动汽车啊的，还有包括这个海水啊淡净化厂、海水淡化厂等等这些整个合作，我觉得大陆现在是为中国的企业厂商在海外铺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跟着政府走就没错，
0: 其实最高领导人去，我觉得用带货这个词我觉得不过分，真的是亲力亲为签的那一些项目合作，包括 AI 领域等等的。
1: 对，所以他等于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在为自己国家的企业在铺平道路，让他们更便捷的可以工作、可以发展、可以在国外扩展影响力。我相信啊，再过十年，您如果再看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你就会看到中国的工业高科技的产品在整个北非、中部非洲，还有在中东以及在欧洲会铺满地。
0: 嗯，
1: 到处你都会看到 Made in China 的高质量的这些科技产品，到处都看到。我个人的推断啊，以后整个欧亚片区你看到的都是中国高质量的这些这个制造品了。那也就是说以后大家一讲到中国就是高质量的东西、高技术含量的东西，然后就是高档的东西。那你知道当这些东西总合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走入高时尚。那一旦是高时尚的时候，就是高度文明的一种另外一种图腾就会出现了。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讲说欧洲是高度文明，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时尚业走在前端。所以我们每次一讲到欧洲就会跟时尚连接在一起，就会跟文明连接在一起。那同样的道理，当中国的产品都是高端了以后，它一定会走入时尚。因为它的财力够，它的设计能力、软件能力它就会够。
0: 是。
1: 那它的时尚一旦走出去，大家一讲到中国就会跟时尚、就跟高科技就连接了。
0: 对。
1: 那所以以后中国人出去不管穿着打扮各方面都会很讲究。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连谈吐讲话都会很讲究。
0: 是。这个我倒没有什么就是太意外的，我相信这样一定是这样的进程。不过现在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未来的工业体系这一块啊，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中。

0: 方领导人在给去埃及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书面的那个讲话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中国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在资金、技术、装备等方面具有优势。装备，因为刚好又在军演嘛，那不一定倒是指军事装备，但是我们可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以这个角度去进行解读吧，啊，所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看到法国媒体有提到，就是说，还想买24架的阵风，刚好还现在中埃还在军演，我觉得达索是没有做任何回应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放消息就很有意思，如果再买歼十 C 一的话，埃及就有。我看就有四款中型的战机，美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它不是不能买，如果再买中国的话呢，你知道维护也比较大，你要维护4种国家的一个机型。但是这一次有一个亮点，反而是运20给阵风加油。如果按照技术来讲的话，我看到说运20是软管加油嘛，然后阵风也是采用的是锥套式的受油系统，也是这种软管式的，所以刚好就可以适配。加上埃及也没有这种空中加油机，我们讲到的空中奶妈，所以谦哥帮我们来想一下哦，会不会有可能是运20之间的一些合作呢？具体来
1: 目前没有传出中国有这个空中加油机外销的啊，因为它是战略武器，所以目前中国没有传出有用这个运20要外销的这样的一种讯号啊，因为这个是大事，这个不是小事。那中国跟美国不同的地方啊，中法跟美国不同的地方是软管它基本上比较安全，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比较慢。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管线它是漂浮式的，然后它是要比它接近以后把它吸进来啊，那它的加油的时间要比它长。那美国采用的是硬管，是直接插进去的，直接插进去的它的风险是比它高啊，所以要求技术的门槛比它高，但是它的优点就是速度很快啊，很快就可以加完，就可以脱离啊空中加油机，再继续进行战斗，所以加油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它的安全的可靠性略微低一点，软管是安全的可靠性高，但是加油的时间比较长，各有优缺点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说以埃及来说，以目前的情况，它要不要有空中加油机啊，那这个是要看它的整个未来战争的思考。
0: 是的，
1: 如果它是做防卫性的话啊，以现在的情况，它的国内啊的本土来说，他如果要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空中加油机它是把军力往外投射，
0: 是的，
1: 那除非埃及本身已经要投射到例如说到以色列的上空了啊，或者投射到地中海的另外一端的时候，那他当然需要空中加油机。可是如果说他只在本土还有他本土的这个经济海域内的话，那基本上它不太需要空中加油机，因为它的作战半径在1000公里之内。各位想想，我们的经济海域也不过就是200海里嘛。那它的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中，它基本上对于空中加油机是不是一定有这个需要？我倒认为要看它的国家的战略企图。那国家战略企图一定会跟它的综合国力到了什么程度，然后他的野心啊，或者他企图心发展到什么程度，他才会去做这个配置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啊，这个埃及对空中加油机他们有这个有这个需要，但是他已经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
0: 对，
1: 进行空中加油，对。
0: 因为我是军事小白嘛，所以会提一些比较小白的问题。谦哥讲的非常的清楚明了，明白了，这个是战略的国之大器，所以呢，这个出口一定要小心，并且呢，埃及要跟就是本国的战略适配，同时中国也要考虑到，中国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啦，你也要考虑到整个地缘政治的平衡，中国又是。你不能说他是端水高手吧，但是中国考虑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买不买能不能卖我觉得还是两说，但是这一次中埃军演确实值得高度的关注。那么我们再看看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一些合作和一些动向哦，谦哥。我从美国说起吧。贝森特说，我每一周我都要开始宣布制裁令啊，每一周针对伊朗都要实行二级制裁。第一波开刀的金融机构呢，他点名了是埃及的米瑟尔银行的阿联酋分行。美国限制他接入美国代理行和美元清算体系啊。 也不是完全的剔出 SWIFT 吧，就只是这两个。然后理由呢是说它涉嫌为伊朗的相关网络提供资金的通道，所以美国现在算是比较挑一家比较小的位于迪拜的埃及银行的分行来下手，就说你看啊，我是有金融制裁威力的，你中国给我小心一点啊。正好这个时候中方领导人在访埃及，有签署了联合声明跟21份合作文件，不仅是要拓展我们讲到的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金融方面大家也很关注哦，提到了续签并且扩大本币互换，鼓励贸易投资更多使用本币结算，还提到了咱们中国的熊猫债。更值得注意的是，哦，美国现在把美元变成武器了，随时一个不开心我就可以制裁你。现在今天看到的消息，荷兰央行啊，把自己大约86吨的黄金从美国跟加拿大挪到了英国伦敦，其中59吨是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完成的转移，还有27吨呢是以实物的方式直接就运到荷兰去了，然后再以同等的标准金从荷兰调往伦敦，理由当然就是分散风险。除此之外，哦，我看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到2026年间处理掉全部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了。哎，庆哥帮我们看一下哦。美国不断的把美元清算啊，美元吧，然后 SWIFT 的系统当成制裁的工具，但是中国时隔7年再去布点很有意思哦，包括人民币结算、熊猫债、产业投资跟航道合作都打包了，这个能不能成为地区一个比较信赖的公共产品？我想请谦哥就这一块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如果说埃及它还是要继续跟这个伊朗保持一个相当的关系，那它就必须要跟伊朗继续进行啊一些合作的一个计划。但是现在美国对于埃及在打压，在实施二级制裁，那埃及怎么样去回避美国对于它的制裁产生的副作用啊？然后以用行动上来证明，它还是看重跟伊朗之间的关系，来缓和伊朗对于埃及之间的过去曾经有过小摩擦啊，因为你们也知道，前段时间啊，伊朗也用无人机去攻打埃及的美国货轮，停放在埃及港口的美国船啊，那这样当然对于埃及来说，他知道你是针对于美国来的，不是针对埃及来，可是你打在我的领土领空的港口，那我的港口就是不安全，他就是会有意见。可是他也知道埃及伊朗是被欺负的，那伊朗被欺负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他还是要维持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他越被打压，如果他越维持跟伊朗的关系，伊朗就会越依赖埃及，而且也会更看重埃及的感受。我想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实际政治在运作的时候我们会所看到的。所以对埃及来说，虽然他有一个银行被 SWIFT 制裁，但是如果埃及要继续维持跟伊朗的关系，而伊朗现在的贸易量最大的其实他跟中国只占1/4而已。它是出口大量的到中国，
0: 对
1: 啊，例如说它的能源80%以上左右，一般认为是出口到中国，它等于是卖大量的能源到中国赚钱，但是从中国赚到的钱买中国的商品有，可是没有到啊占同样的大量，你这样懂我意思？也就是说，他拿这个钱有一部分是向阿联酋去进做转口贸易，因为它还是有需要世界各地的其他的东西嘛，所以它是透过阿联酋的金融还有阿联酋的物流去帮它进口一些货，然后转运从阿联酋再转运到伊朗去，然后它也有从伊拉克也有从土耳其等，甚至连菲律宾、韩国、日本等都有进口一些东西。好，现在美国的制裁对于埃及先下手，可是你想，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中埃之间签订了本币交易，
0: 对，
1: 扩大本币，签订了这个熊猫债，熊猫债是发行中国国债了哈，就等于是欢迎你跟中国借钱了，就这么简单了就是欢迎你跟中国借钱，然后你要搞基础建设，中国借给你的不是美元，也不是欧元，而是人民币，这叫熊猫债嘛 那您看看这次的这些一带一路，还有苏伊士运河的工业园区，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产品项都要展开的时候需要钱，这个钱哪里来？向中国来。那向中国谁借？向中国的银行借。那中国的银行给什么钱？给人民币嘛，因为中国的银行的人民币存量很大，它的人民币就可以源源不绝的啊，就借给你这个埃及。埃及拿到人民币了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去施工。那他要用人民币支付给谁呢？就支付给中国的营建商，中国的基础设施商就到了埃及去了。然后中国的这些投资客也到了埃及去了，那他本身也可以用人民币来作为一个交易啊。那如果说今天美国制裁阿联酋的埃及银行的话，那家埃及银行它跟伊朗的贸易就不能够转由史密德的系统来，可它可以用本币交易啊，
0: 不一定要走 SWIFT 系统，
1: 它不一定要走 SWIFT 系统啊，它可以透过跟中国的金融合作跟本币交易的合作，然后由它的这个公司跟中国的金融来对接，这样的情形就可以规避美国的 SWIFT 的制裁力啊，所以 SWIFT 已经不是那么厉害了。美国贝森特能够用的工具很有限的，坦白说，他的工具箱的工具并不多，他现在是虚张声势，而且您也看到了，在集团体里面连一个公报，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主持了一个财长会议，一个公报都出不来，只因为中国反对。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说了算嘛？那这不是证明，这样全世界证明现在的时代是中国说了算，已经不是你美国说了算了。
0: 我信贝森特鬼 G20 俄罗斯这次参加了，我就不相信他推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就顺差的问题俄罗斯会答应，加拿大跟他闹成这个样子加拿大会答应，其中有不少的都是中国的朋友又不是你像 G7 的那一些人，这个贝森特我不相信。
1: 所以我觉得他，但是中国展示了实力了，就是我一个国家就可以干掉你美国。
0: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啊。
1: 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中国是在全世界已经展现他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美国打掉，所以谁不用怕他，有中国在都不用怕。我个人认为
0: 现在是敢这样有底气说了。
1: 对，所以您看这个埃及的总统笑开怀啊，而同就在贝森特宣布对埃及 的一个小银行实施制裁的时候，埃及的总统笑开怀，这代表什么？一点影响都没有。
0: 对，朱长谦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可能七年前对爱国主义情怀讲说没问题的，这美国这个打趴下，但是七年之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在用实力说话了。我们回溯一下这七年从外交口的一个变化。2018年是2017年底吧，2017年底川普上台，2018年贸易战开打，2019年中美谈判破裂，所以在破裂的那一年，我们来看到中国的领导人高频繁，就是这一次算是高频繁的出访嘛，上一次高频繁出访就是在2019年访问了包括这个欧洲国家，还有俄罗斯、朝鲜、日本等等，还有印度，然后这个。普遍现在我看了一下，说今年中国的前往美国之前也密集的走访，包括提到的埃及啊、吉尔吉斯，可能之后要去印度，说主要展示中国在欧亚大陆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广泛外交联系哦。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外媒的一些最近的一些观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要在2019年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开启频繁的外访，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一般都是邀请别国的元首来中国进行一个会谈，所以这次中国展示自己有实力，也表示说除了你美国我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的。这一次呢，也是中方向各国推介 AI 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契机，而 AI 这个东西就是川普一直以来想要跟中国在下一个领域做较量的，那中国现在先布局了。同时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上合峰会之后普京回国了，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克里姆林宫，然后就说哎，那就是有没有谈到中美俄的元首在深圳的峰会上演呢？俄罗斯说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啊。谦哥如果只是提及的话，他肯定就说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中国不一定同意，但是他说中美 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比较有遐想空间了，有可能会实现。所以大国外交要在中国展开，而且是多边的，并且中国在时隔7年之后的这种密集外访，我想请谦哥就这两点结合起来帮我们做分析。
1: 美国的元首外访它通常都是点状的啊，就是比较针对一件事情我们就来谈一下啊。中国大陆认为这样的外访啊效果不好，而且战略层次太低，所以中国的外访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而且根据当时的局势来。您刚提到了就是7年前的时候中国密集的外访是因为要打贸易战，所以中国要在各个重要的经济点上要全面铺开，不管是俄罗斯、巴西甚至连日本、也就是要从美国的内部里面直接去突破它，所以不管是日本、或是意大利、这些等等，就是从 G7 里面直接来做突破。那当时您也看到了中国跟意大利的一带一路也走得很好啊，对，跟日本的关系其实的经济贸易也更加的来往啊，所以大陆基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战略布局的。可是现在的情况跟7年前为什么不一样？现在的情况中国布的是更深的地缘政治的一条路，也就是要把欧亚非整个贯穿。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因为他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他很明确的他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衰败了，呈现出一种庞大的战略真空的一个情况。您看到了最跟美国走在一起的阿联酋现在被孤立了，因为他不但被伊朗的这个集团孤立，也被沙特阿拉伯的集团孤立，所以阿联酋很孤立，而阿联酋就扮演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的 AI 的中心啊。然后美国也想在沙特里面建立 AI 中心啊，它是两个中心想放在那里。可是很明显的中东的战火使这些中心它本身的安危就变成堪虑了，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啊，所以很多人、很多投资、很多基金，他就会思考要不要在这个地方投资。但是你看中国大陆很明确的就选择埃及作为一个 AI 的软硬件的发展中心。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半导体的生产中心以及所有的新能源的生产中心中，它最需要就是电。而中国大陆是配套的，也就是也同时投资在埃及对于太阳能，因为埃及有广阔的太阳能的能源的需求，所以它可以从埃及的太阳能还有风力里面来建立一个庞大的电网，供应这些半导体厂的硬体设施，然后再供应这些数据中心的一个云端的运算中心，然后再加上 AI 的产品进去以后， AI 又跟电动汽车又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中国的电动汽车要进去了。那你想以埃及的战略地理的位置，它远比沙特、远比这个阿联酋他们都好太多了。为什么？因为埃及有苏伊士运河，它往南走就进入到这个非洲之角最富有的肯亚这个地区啊，所以它往南走进入这个非洲的东部，所以它对于东部的渗透力会很强。它往东走就进入到巴基斯坦，进入到印度，进入到这个亚洲再往北走就穿越地中海，可以进入到地中海的沿岸国家，包括这个西班牙，包括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那你想对于埃及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位置这么重要，中国大陆当然要在这个地方里面发展的。可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有海陆的苏伊士运河这一路，路上的这条路也要打通。那路上的这条路怎么打通？中吉乌铁路伊朗，然后经由里海，然后才能够经过土耳其，也能够甚至透过中东地区也能够进入到这个埃及的东部，因为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东部就是西奈半岛嘛。 所以您可以看到它也跟这个以色列啦跟叙利亚等这边都有连通的。那中前段时间约旦也到中国来访问，这些路径里面你可以看到中国是整个是地缘战略的核心中要把欧亚非大陆整个贯穿在一起。这个就显示出在欧亚非的整块大陆中，中国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生产、数据、交通、AI， 还有电力的供应的网络。而美国，它基本上来讲，以现在它的战略是萎缩到西太平洋这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西半球。那它的西半球就是北从加拿大、美国的本土，然后一直到墨西哥、加勒比海到这个南美洲。可是问题是他现在跟加拿大的关系决裂，这个就不利于他的北美的发展，也就是阿拉斯加中间隔了一个加拿大，那美加的关系决裂未来能不能修补，那要看新的总统上来，但是以特朗普在的时候修补的可能性没有。那这样的话这两年内美加的关系就处于一个人民跟人民之间关系还好，但是人民讨厌美国政府，这个就会出现了。那问题就在于美国本身对于南美洲，尤其对委内瑞拉的这个动作，会使南美洲的国家对美国保持相当的警惕，也会使海加勒比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那你想，美国的影响力就衰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那中国这一次的密集的访问，您就会看到中国就是在地缘政治中要站稳它的地盘，从中亚到中东到北非，然后接着到印度的南亚，这块地盘都站稳了以后，那到月底的时候跟特朗普要会谈，中国的底气足得很啊。那你特朗普事实上是虚的，一个是实的啊，底气足，一个是虚的啊。这个美国，那请问这样的一个会谈中谁胜谁败，还没谈之前，我觉得这个气势战略态势已经底定了。所以大陆的这次的出访不要小看，这是这个是谋定而后动啊，思虑极深啊。
0: 对，如果说2019年，我觉得是一种被动式的去应对，因为毕竟刚打贸易战嘛，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伤筋动骨，尤其是之后又打了科技战。现在我觉得中国本来它的业务量或者是它的贸易量就已经分散了，所以他可以腾出手来，就是去开始收网了，开始做更多点的布局，来应长期的形成抗美的一个应对。但不过现在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在11月底的深圳 APEC 峰会，如果他们三个中美俄领导人能够见面，能够有一张照片是从深圳出来的，这个本来就具有着跨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我不管它是不是象征性的一个意义，或者有哪些实质性的一个意义，至少对于我们的这个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我想请谦哥先帮我们带来一些观察点。如果真的发生了，大家可以带着这些前瞻性的思考去观察。
1: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乌萨科夫要特别在吉尔吉斯接受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的专访，释放出这个讯息？他的时间点就挑在这个集团体的财长会议中，俄国的财长秘密的应邀出现在这个会场中，引起这个引起了欧盟的美国的盟友非常的不满，强烈的不满，拒绝说如果他最后有个大合照，他们将会集体缺席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幼稚。
1: 那您看到为什么乌萨科夫要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宣布说中美俄三国的领导人很有可能在 APEC 会见面？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跟他的日本的关系都把它搞炸了嘛？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就加强了，因为这是见缝插针啊。这个真的是，而且呢是把这个裂痕再撕裂一点这个高明的宣布我相信两国的
0: 俄罗斯还是会胜一筹啊，
1: 厉害，
0: 那欧洲没办法比，
1: 谋略之深所以欧洲人就炸开了嘛。那他们一炸开以后，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度就升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你的盟友你为什么连告知我们都没有，而且还秘密的，还突然间出现在会场，你这什么意思嘛？我们正要孤立俄罗斯的时候，你却拥抱俄罗斯，那你等于是告诉全世界各国说，我们在制裁这些国家，我们都是单干的， 我们没有美国的支持。
0: 是啊，没错。
1: 那欧盟去制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因为说谁帮助俄罗斯，他就要去制裁谁，那他显得就很苍白无力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凭什么？
0: 嗯，
1: 那你先制裁美国啊，那你凭什么你制裁我们？所以会使得欧盟里外不是人啊。哦，那所以欧盟他感觉到是背后被插刀，所以乌沙科夫的这个宣布就等于是挑拨了美欧之间跟美日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第一点。但是美日还好了，因为日本本来就是走狗嘛，啊、哦，所以日本就我们不用谈了，因为他也不敢吭一声嘛，啊，但是欧洲就会有意见了。好，那我们看到了他成功了。第二个，他又挑起更多的想象了。也就是它会让欧盟的国家陷入极端的焦虑。你看看日本的高市早苗已经开始焦虑了，说我要插队，我要插队，我现在要赶在这个月底之前啊、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前，我一定要跟那个川普先见个面。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问的是，你这次要带多大的礼物，能不能满足川普的胃口？而且川普说马上哦，我要现金，我不要支票啊，因为你嘴巴讲的你做不到，5500亿还没给的，我要的是现金，你马上拿出来。你高市怎么样能不能拿出这个现金来，我们还不晓得。好，但是大陆的态度很明确的，我相信两国的领导人有谈到，说是不是在 APEC 的时候三国领导人见面来谈一些事情。我觉得中国的态度是开放的，很好啊，就为什么不呢？这是好事啊。
0: 嗯，
1: 因为普丁第一时间他就宣布他要到 APEC 来，很早很早，去年他就宣布了。川普他有说一句话，他支持中国办好 APEC 会议，也希望中国支持他办好集团体。那双方领导人同意，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同样的，就像中国大陆跟印度一样，我支持你办好金砖会议，你支持我办好 APEC 会议。所以莫迪也绝对会去深圳啊，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到了印度去新德里的时候，莫迪也会到深圳来。那您看到如果中美俄三国的领导人要见面，中国是主场，所以一定是中俄领导人会再见，美俄领导人会见，中美领导人会见，大家都谈完，但是核心就在中国，中国再把俄美的领导人拉过来说好，那我们来开个会谈一谈俄乌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可是中国已经先跟俄罗斯普丁谈过了，也跟你川普谈过了，那所以中方知道俄美的讯息是什么，
0: 现在哪里。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俄美在谈的时候彼此之间不会是真心呢？因为真心有时候会换绝情啊，所以
0: 你
1: 这是事实。
0: 天哥，你经验之谈啊，这个是。
1: 我没有，我真心换真心。好，那我你不要给我那个设下圈套啊，我不会随便跳下去啊。
0: 真心换真心，
1: 那我在，
0: 但是
1: 对
0: 国家利益之间就没有可能真心换绝情了。
1: 对，这个国家利益永远都是这样的啊、哦，因为以国家利益为至上嘛。好，可是你想，如果说是中国来主持，中国是东道主。中国当然坐在正中间嘛，把这个左右两边都放在那边。
0: 是，
1: 然后您想，俄乌的问题要不要三个人来谈？要。中东的问题要不要三个人来谈？要。东北亚的问题要不要三个人来谈？要。还有全球的这个规则跟秩序治理的问题，俄国支持中国的全球治理啊。那中国大陆想要说服美国说加入我们的全球治理。啊，我们好好的来改造联合国，我们好好的来建立一个全球治理的体系。那如果能够说服川普加入，那整个局势就变了。但目前来讲，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很困难的。但是俄乌的问题，三个人领导人谈比两个人谈还能够解决问题吗？中东问题不也是如此？东北亚问题也是如此。所以你想，那中国一定会要美国。南海的问题你收手了哈，够了哈，玩够了，闹够了啊，那就不要再，那菲律宾就哭出来了嘛。 菲律宾就大概干脆赶快去跳海算了，然后或者赶快去坐飞机飞到这个夏威夷，说哎，我重新寻求政治庇护啊，免得我菲律宾人来追杀我啊。那日本的高知早苗可能跟脸色就苍白了，他更加睡不着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你想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美国的盟友会不会焦虑紧张？绝对会。所以乌萨科夫高明啊，就在这个释放出这个讯息，我想现在美国的盟友没有一个国家睡得着了。
0: 乌沙科夫不是自己说的，他是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的，而且这是国家电视台，我很难不相信是塞题目给他或者提前有预告过的。第二个，这个 APEC 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听这个名字，没欧洲啊。欧洲不得吓死，你们三个坐一个桌上，我成菜单了。
1: 是的，那就看中国要不要邀请嘛。中国是当道主。
0: 观察员可能会邀请，就是礼貌性的会邀请，但是正儿八经坐主桌的究竟是哪些就很清楚了。还有第三个看点，就是中美俄的领导人其实在很多的多边场合有见过，跟有在就是单边有聊过。但是三个人在一个桌上，并且是在俄乌问题以及伊朗战争开打之后还没有过，如何寻求一个世界的解决方法，大家都在看，可能答案就在 APEC。 所以谦哥刚刚提到的那几点大家都可以去做观察。最后一个话题了，谦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要维持霸权。今天我们讲了美元，不仅盟友跑啊，黄金都跟着跑啊。第二个就是美军了啊。说到美军，九月二号，林肯号不是在海上执行了260多天的任务吗？终于在泰国芭提雅停靠了。但是芭提雅，泰国警方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扫黄，因为芭提雅大家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嘛，所以生怕这个美军上去会乱来，所以先去这个预防一波。其次，这次靠港啊，泰国媒体放出了高清大图。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张还好，就觉得说看到这个外表已经破败了。但是我说实话，真的泰国还是太体面了，这个还给他调过一个颜色，网友就没有那么给面子了。网友呢，根据他的信号旗、舰上的设备、远处的船只底色，然后给他调节了，他还原了他真实的颜色。大家看到这个图中完全接近林肯号实际的样貌，更加的触目惊心啊。美军都这样了，如何展现坚若磐石的承诺呢？尤其刚刚谦哥讲到的菲律宾，真的是不是快吓死了啊？南部战区首次用他的教练石高级教练机挂载霹雳五实弹，在黄岩岛上空驱离了接近菲律宾小型的公务机。这应该是解放军第一次展示这个教练机挂载实弹执行一线的驱离任务。我看了有评论就是说，其实教练石它低速性能比较灵活，所以在跟肩跟在驱离方面呢比较有独特的一个优势啊。所以现在谦哥看样子有些人说，哎，你的海警船太大了，都来不及转弯啊什么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需要轰六去对菲律宾，教练石上就好了。哎，中国真的听劝啊，也在这么去做。来，谦哥。
1: 哦，那是一个战术战略的应用了。我想军事的东西并不是说都是完全那么的窄的那个的解释嘛。为什么要轰六啊，他要联合作战出去，其实他是在警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不要靠近过来。
0: 是。
1: 因为他们是完全可以对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远距离的一个攻击，而且基本上来讲，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是华盛顿号的航母战斗群，也包括它的潜舰啊，都要经过黄岩岛的北部那个地方啊，然后再要进入到西沙群岛这条路上。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实施啊轰六 K 啊的，还有战斗机的，还有包括预警机的啊这个战略巡演，其实主要的就是要警告美国，你给我安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杀大机也还是要用大刀了哈，这个不能够说你用战那个教练机去杀这个大刀不行了，你还是用大刀啊，这个大刀才能够。所以后来华盛顿号航母他就不敢靠近了嘛，然后他到了西沙群岛的时候啊，中国大陆也在实施战备巡演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他就跑到岘港。 中国大陆就在那个地方实施实弹射击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当时的华盛顿号航母就在岘港就躲在那边不出来嘛，一直到中国的实弹射击完成了以后，结束了时间结束了以后他才出来，因为不然的话，他被中国大陆打到，那是他自己挨打嘛，又不是中国的错啊。那他就我们已经跟你宣布我们实弹射击的区域了，你要自己来撞子弹，那是你的事嘛。所以事实上这个。啊，轰炸机它有它的优势。那另外您讲的是后来啊，这个菲律宾就自己单干了啊，原来是美国支撑嘛，后来菲律宾自己单干。自己单干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在训练一些飞行员了 啊因为战斗教练机的话可以用比他年轻的飞行员啊，他们来去练刀试试看啊。那也就是因为是教练机嘛，它更安全。因为它有实战的作用，有实战的能力，就好像这个菲律宾本身不是从韩国买的一些这个出口型的战斗教练机吗？菲律宾也买了一些嘛，所以中国也是利用教练机来做试一试啊，那么也让这个新的年轻的飞行员，也可能由资深的飞行员带着新的飞行员来去了解这个整个空域跟作战的一个方式。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离本岛比较远一点啊，也就是说，因为您知道前段时间有讲过羚羊礁。羚羊礁的目前的填土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接着就是二期三期，整个完成了以后未来很有可能是空军驻扎的一个地方，从羚羊礁起飞到黄岩岛那就更近了，
0: 700公里的样子差不多，
1: 对，那就更近了啊。所以那你目前来讲你只能够从更远的一个地方来起飞，例如说包括从三亚啦，或者从这个永兴岛他们的远了一点了啊，所以他到了这个黄岩岛的时候比较远。那我觉得您想想看，一个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就是1000公里，所以它的滞空时间实际上是有限的。那由战斗教练机本身的话，它的滞空时间，而且经过空中加油，特别是如果它的滞空时间就可以比它长一点啊，这个对于在这个巡弋这个部分成本也会下降，战力是一样，对于新的飞行员的训练也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觉得它是多种的思考，不是那么单纯的。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美国林肯号，千哥帮我来最后做一下打个总结。林肯号这个锈迹斑斑很可怕呀，
1: 这个很正常您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海水的腐蚀力有多大啊。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的战舰通常出航3个月6个月内就一定要回港去进行修补，有的时候久一点的话要进行大修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是都是科学的，因为你的保护期经过不断的海水侵蚀它会锈掉，所以要赶快回港，但是由于美国不够用，所以它又不能回港，又要在那边待，因此它的腐蚀的情况就更加的严重。这个腐蚀情况一旦回港修的时候花的时间要更长，成本要更大，因为它您除了看到它外表的腐蚀以外，它内装里面也会有受伤，所以它本身的这次的大修要花的时间就更长。其实这个对美国的海军的维持来说不健康非常不健康，那他们也自己也知道，但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的航母没有了，没有又 老大又要发动战争，航母不够用又要发动战争，军人又要执行命令，那就只好去更加的损害了，然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维修，然后排队又排更长，那它的军力使用就又更加的限制。这个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那么都急就章然后都是急心式的，所以造成这个结果。另外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家，要先跑到泰国去，为什么不直接回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回家要跑去泰国？
0: 因为亚洲真空了，就非得要放一个在那儿吗？
1: 不是，因为如果回家的话这个比较贵这5000多个壮丁他们需要发泄他们比较贵而且呢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未来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会染上很奇怪的而且不应该染的病，那么会形成严重的战力消耗。 不过我觉得美军这样做法很不负责任，他们把它放到泰国去，等于是对泰国来说很大的羞辱，好像泰国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性场所，而且非法的性场所。
0: 对，不止殖民地，对，是性场所。
1: 对，然后这样子对泰国人很不尊重，所以泰国要进行扫黄，可是那个扫黄只是一个姿态啊，因为他们的水兵靠港了以后就会开始去发泄，然后我觉得卫生条件又不见得更好，但是便宜啊，他们主要还是便宜，可是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眷属跟对他们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很不公道啊，因为他们的眷属他的先生或是他的去干这种事怎么好嘞？然后他的父母看到他的儿子去当兵，然后带回来说一生病，这怎么好嘞？
0: 哦，我没想到这一层哦，谦哥，对、哦，
1: 他去泰国的目的就是去干那个事嘛，不应该的。
0: 我还
1: 应该直接回家嘛。
0: 战略真空哦，这样讲明白了。
1: 什么战略真空？怎么根本跟战略真空没关？
0: 受教
1: 就是去便宜的。便宜的消耗嘛，这些我在国外，哎，我在不是国外，我在海，我在外岛待过兵啊，一回来以后，哎呀，多严重啊，痛苦的不得了啊，每天，哎，这个我找
0: 这个也是经验所谈吗？这个也是，
1: 我当然知道啊，哦、这个这些小兵干什么事，
0: 你都知道，啊、逃不过你的法眼。好了，下周四再请谦哥火眼金睛帮我们做解读，谦哥辛苦了，下周四再见喽。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7: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我们安发有约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正好是春节假期时间，那我和杨医生啊，在这里先给各位拜个年。
4: 大家春节好，
3: 对，
4: 马年吉祥。
3: 那今天呢，又是我和杨医生，我们一起聊聊啊，有关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关于女性更年期。最近呢，我听到身边一位朋友啊，说他母亲啊，今年52岁了，最近呢，像变了个人，白天啊，动不动就发火，晚上呢，把空调开到16度，还说自己像着了火。我朋友带他去医院，他又不肯去，说年纪大了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这句话，忍忍就过去了，却道出了很多中女性隐藏着多少对健康的误解。那世界卫生组织有数据显示，全球大多数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会经历更年期，80%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症状，但主动寻求科学干预的比例却低得惊人。那杨医生啊，我想关于这个女性更年期，真的只能靠忍一忍就能过得去吗？
4: 看是没有那么简单。你朋友母亲的情况应该算比较典型的更年期表现了。有很多人认为更年期呢是衰老的表现，但我想在这里说，更年期不是您生命的深秋，而是您需要精心打理的第二花季。如果你只是人，那你就可能错过了这个花的美好了，那你只能看到落叶的残景，不能人。
3: 对，那这么说来，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办法，
4: 不是，
3: 那懂才是出路。
4: 对，
3: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首先我们请

0: 会发生的呢？
1: 那我们前面说了哈，更年期它主要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造成的。当然，卵巢是女性的性腺，其中包括大量的卵细胞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在漫长的这个生育年龄期间，其实这个卵巢呢，它是每月啊，它要精心的挑选好的卵细胞，然后呢排出来，就变成排出我们叫成熟的卵子排出来，它就等待受孕嘛。这是一个大伙都了解的。但如果这个卵细胞没有受孕，它没机会受孕。那这个已经被受孕准备好了的子宫内膜就会脱落了，那就是形成了月经。月经实际就是子宫内膜的脱落。随着这个优质卵巢的优质细胞的不断的排出，它年年排、月月排，大伙儿我们知道啊，卵巢这个卵细胞的仓库，这个就会库存就会逐渐的减少或逐渐到枯竭了，月经也就会变得不规律。甚至最后到完全停止了，所以大多数女性啊，在45到55岁之间就会进入我们说的更年期。更年期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短的可以几个月就过去，长的可以达到数年的。
0: 哦，那杨医生，按你这么说来的话，这个更年期它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路。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
1: 非常正确，而且这段路呢，时间还通常情况比较长，要坚持了4年到7年吧，平均5、6年左右吧。有人呢甚至更长，这特殊情况，他是从这个月经不规律开始啊，当然就我们前面说卵巢开始功能减退嘛，逐渐呢减少的到了微绝经期，我一般呢就持续4、5年，再逐渐过渡到呢就绝经。过渡期，也就是说，连续12个月无月经来了，这个叫绝经过渡期。最后呢，那就达到绝经期，那月经就完全停止了。它就标志一个女性啊，从这个生育期呢就结束了，当然进入这个中老年期。但我在这里强调，它不是衰老期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阶段啊，它不是一种病。再次强调一下，
0: 那杨医生，我看那个相关资料有这个说法，那世界卫生组织它特别强调，更年期呢是女性生命各阶段连续统一体重的一个点，标志着生育时期的结束。那既然是自然阶段，那为什么很多女性会觉得像得了一场大病，甚至整个生活都乱了套？
1: 确实是，更年期呢是每个女性都经历，但有人呢她就可以轻松度过，没有什么不适的表现，但有些人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不适，就导致前面说的生活就乱套的情况啊。发生这种情况的本质呢，它就是一种雌激素的戒断症状。我们就比如任何一种激素突然停了，它就会有戒断反应。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为女性生育期这段时间充当保护伞作用的雌激素，就大家很知道啊，雌激素没了，这个保护伞没了。那我们应该知道，雌激素它不仅仅是负责生育的激素，它也是女性全身的保护伞，我们叫保护伞或者叫润滑剂，
0: 哦，润
1: 因
0: 滑
1: 为
0: 剂。
1: 它有很多的作用，它保护的女性的方方面面，包括心脑血管、骨骼、皮肤细胞的弹性、神经系统的这个稳定。当然，如果这个保护伞消失的时候，有些人呢很快能适应，但有些人身体就不行了，他就乱套了，他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一般呢会出现我们说叫3大危机。第一呢就生理性的生理机能这个危机，当然呢它由于激素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呢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收缩功能不稳定了，就导致我们常说的这个热潮红、盗汗，这个应该是。很多有更年期的女性呢，她很熟悉的，也有75到80%女性会经历这个热潮红，通常呢，她会表现的从身啊、前胸、后背突然开始，持续呢1到3分钟，有时候每天发作呢好多次，甚至有人几十次，这很难受的，她按照这个用户说呢，她就像背这个火炉。会热得难受啊！前面你说的是空调开在16度，她受不了。同时呢，超过60%的女性呢，她有一个存在睡眠障碍问题，她也是个激素的问题，因为雌激素的变化影响这个脑细胞代谢嘛，她会表现这个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晚上醒了以后呢，她很难睡，所以呢，她这个问题也挺多。第二方面呢，就是精神情绪上的危机，这个问题呢。 最明显，也是最容易被人。

0: 意识到，被家人敢面对的，也是最被容易误解的。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直接影响我们说这大脑的代谢嘛，会影响脑细胞的血清素，它是个让人兴奋的激素啊，和多巴胺这类的激素。如果这类激素的不平衡，尤其下降，会导致情绪上的焦虑，尤其是易怒，沾火就着嘛，甚至有些人就情绪低落，会造成这个抑郁症。这种情绪的问题呢，我们倒要强调，它不是这个一般的心理性问题，它实际是神经递质缺失造成，它属于一种生理性的。第三个危机呢，我们就说社会关系的危机了。这个属于社会上这个对更年期的不认识、不理解，甚至污名化。对更年期这种情绪变化呢，往往不是给予关心啊，你确实因为生理上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而是说，哎呀，你因为对这个性格不好、脾气不好，往往和人的关系不好融洽嘛。你这个更年期你这不正常，离你远一点吧。所以好多女性就选择我回避。或者我硬扛，我不说，我尽量回避，让人说我更年期状况，不敢说，不愿意说，他只是默默承受这种痛苦。这呢，应该也是叫人很心痛的事。他本来是有问题，你需要帮忙嘛。
1: 对，那杨医生，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更年期其实本身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对吧？明明是身体的在，但是到这个阶段，身体在呼救。有时候呢，却被社会上你刚刚说的这种社会关系的误解啊，当成一种性格缺陷。那这种硬扛的话，那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更年期的影响只是眼前的一些不舒服那么简单吗？
0: 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我们今天正想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吧。但对于很多女性觉得，只要挠了几年，能熬过去，月经没了，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呢，这种症状出现呢，你要只想扛过去，你就错了。但是你忽视了，实际它是身体发出一个求救信号。如果你这个时候忽视了，那你更年期这时候就欠下健康债了。等到老年呢，你就连本带利的一块还了，那也就说问题更会严重。我们说这个远期呢，就是远期的健康问题呢，其实它有两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更年期处理不好，后边会有更严重的问题。第一呢，就是骨骼细胞的，我们叫断崖式的流失。就是骨细胞严重的丢失，而且很快很急，它掉断崖式，它会导致严重骨质疏松。当然，我们知道雌激素那是骨骼的，我们可以讲骨骼的保安，它负责呢抑制这个我们体内有一种叫破骨细胞的活性。当你雌激素呢，骨细胞有成骨细胞、破细胞，这属于专业性，我就不在这多介绍。那雌激素你一撤退，这破骨细胞就活跃了，它就是把这个骨细胞啊，破坏，让这骨细胞减少，也就是说骨质大量流失，这会形成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更年期以后的妇女或老年妇女，这身体明显比年轻的时候变矮了，也变驼背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带来的问题。当然，骨质疏松带来最大的恶果，它是什么呢？它会导致骨折，因为骨质松了以后呢，就密度减少了嘛，非常容易骨折。其实这个发生率呢，它也是很大的嘛，10年就翻一番，就是它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尤其是老年性的女性的大腿股骨性骨折，它会带来很大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大腿骨折以后就不能起床，它是这个导致老年女性死亡的原因之一啊，这个问题很严重。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的这个我们叫硬化吧，也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越来越高。绝经前的年轻的女性，三四十岁绝经前女性的心脏病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的风险低于男性的。你最近听很多男性说什么过劳死啊，或者是突发呀，这个死亡，男性为多，女性相对少。这是因为这个女性的激素啊，对心血管其实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尤其心血管内皮。同时呢，它还有调整血脂的作用，这雌激素功能非常广泛。但到了绝经后，你这个保护作用就消失了，问题就都出来，血脂也上来了，血压也不稳定了，各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呢明显提高，比这个绝经前要提高2到3倍啊！
1: 那杨医生，我听您这么一分析啊，这更年期还真不就是忍一忍这么一回事。那这个更年期它关系到未来这个二三十年的生活质量，它是一个关键的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窗口期。
0: 是的，对的，在这个阶段，这个我们叫健康管理啊，其实是为晚年生活，我们叫健康投资了。 啊，绝经后期啊，这个实际占女性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相当大一个比例，甚至是最长的一个阶段。这时候加强绝经期这个防患于未然的这种健康管理，那就非常重要啊。
1: 哦，那既然说这个健康管理我们那么重要，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到才能够平稳的度过？那么杨医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让这更年期女性不给未来留下这个健康的隐患呢？
0: 嗯，这个是可以做到，至少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要想平稳过渡这个更年期，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好。
1: 嗯，
0: 即心态的接纳，营养的补充和医疗的介入，三点。可以说这三点呢缺一不合，我简单说一下啊。
1: 嗯，
0: 第一呢，心态接纳，那就是让你自己得慢下来，你跟年轻不一样了，你应该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了解和正视更年期，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应该知道更年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接受这个特殊的阶段的变化，就是确实它是一个正常生理变化，你要从这个心理上主动意识到啊，我们变化，尤其情绪的变化，与身体的生理变化有关，不是你完全的心理问题，它是生理的引起的一个变化，这是你有个正确的认识。但这个时候你要寻找自己呢，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进行情绪调整了。当然就是你意识到了你就好解决办法了。比如你可以做一些冥想啦，放松啦，必要时候呢做一些心理咨询。你也可以进行注意力的转移，干点其他，参加点集体活动啊，干点自己喜欢自己的事。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这个呢，这个变化是一个正常的，干什么事情我不能像年轻一样追求满分了，有个七八分就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讲这个营养补充要跟上，因为你雌激素的变化呢，身体代谢好，产生好多变化。我们前面讲对骨质流失，骨质的丢失，也就是你身体代谢变化，但你需要营养补充，首先要补钙，这是很重要的。骨的主要成分就是钙嘛，我们每天要补充钙质，要按照科学标准的一天你补充1000到1200毫克，这更年期的平常人有个800毫克1000就够了。当然主要的食物呢，比如牛奶啊，豆制品啊，绿叶蔬菜，比如这个绿叶蔬菜芝麻，还有这个小虾皮，这类含钙类食物高一点的你要多食一点，你在饮食上要有所调整，所以你要意识到了。第二呢就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跟这钙的吸收关系非常密切。一般情况就是你多晒太阳，多晒晒太阳，皮肤下面的这个维生素的前体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D。如果必要的话呢，你可以咨询专家补充一些外源性维生素 D， 这个并不困难，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的吸收和代谢。再有一个呢，你就需要一些个补充优质蛋白了。这蛋白其实品种很多，我们要强调优质蛋白，就比较好吸收的好消化，比如鱼类啊，蛋类啊，瘦肉啊，这都可以。你每天或每周都有一定的量，它主要补充这个蛋白质，防止我们肌肉的丢失。雌激素的变化也可以使这肌肉的流失增加嘛。再一个呢，就是植物类的类雌激素。有些个植物的它里富含成分有点类激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黄豆里面有大豆异黄酮，这个好多人很熟悉，就豆浆啊，豆制品啊，这里头都有我们讲的豆里头的类雌激素，这样呢可以补充一定程度的雌激素缺失，它可以缓解一些个症状，比如热潮红啊什么都可以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从营养上讲。第三点呢，那就是要医疗介入。医疗介入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没事你不需要嘛，他也不是一种病啊。但有的个别情况严重情况，你就要一定要找介入现代医学嘛，他有好的手段就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嘛，那该出手就出手啊。一般情况呢，比如说是激素治疗，这个呢就是有很好的效果，它可以已经证明可以缓解症状和抑制骨质疏松的方案，这都是已经被证，但这个你一定要找医生，就是症状严重的时候特别明显的你要看医生去，根据医生的指示你该补充就得补充了，对吧。再一个呢，就非激素的药物治疗，比如说有些植物它也有一些补充这个类雌激素的作用，或者有缓解症状， 比如我们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好多跟这个更年期调整有关的，补肾的、补肝的，其实都有一定的功效。那这个呢，你也需要咨询那个专家顾问呢，适当选择，因为这它有一定的功效嘛，你需要去咨询和选择。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你要定期体检，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但是绝经期后边呢，你要在两三年呢，最好做一次骨密度，因为更年期后的最大的变化实际是脱钙和骨质疏松啊。但有些人明显，有人不明显，但你最好能做个检查。再有一个呢，做一个与其他女性激素变化相关的一些检查，定期检查，比如血脂、血糖，这都跟雌性激素变化有关。你也要定期检查乳腺和宫颈的检查，因为雌激素的变化会导致这些跟性激素相关的器官的变化。主要是防患于未，查一查有没有变化，防止癌症的发生等等，这个你要找专家，找专家去咨询一下。
1: 那杨医生，您刚刚说的这些建议的话，可以说是非常详尽而实用了。那我们再说啊，就是我们说到中医调理，很多听众朋友啊对中医调理是情有独钟的。那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是，我们有款产品叫做复根康，也是我们安发公司的。那杨医生，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带我们深度的解析它的这种组方逻辑？
0: 对，好的。当然就是说像你说的，很多人要遇到这个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嘛，所以一般情况也不想就是说比如说他不严重的话，吃点自己找点方法，吃点中药都可以解决。那安发的产品呢，我们这么讲，虽然是保健品类，其本质呢它是中药的小配方制品，因为它都是中药组成，而且它是精华的提取物，它功效呢应该讲远远高于一般传统那种中草药的搭配啊，或甚至是中成药，因为它的提取方法和提取技术在这儿。但我们复根康呢，它配方的成分并不复杂，只有六个简单成分，灵芝、冬虫夏草、茯苓、刺五加、槐角、菟丝子。这个药并不特殊，但是你提取了磕在一块儿，它的功效就不一样。其实这个处方呢，应该讲它是挺精妙，它主要抓住了更年期女性的核心的病机。我们再按照中医理论讲呢，更年期其本质呢是肾虚，这个煎扎肝郁。肾虚和肝郁，当然脾虚、血瘀和内热都可能会掺杂，它是一种复杂的状态。那按照中医的理论判断，当然西医讲主要雌激素变化，中医它有它的看法。这六味药呢，六味药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它是一个协调作用它的功效是就会发挥出来的。
1: 那杨医生，那您能不能帮我们着意来分析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更讲透那每一味这个药的作用。那比如说我们就先从灵芝说起吧。
0: 可以。当然这里的灵芝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个上上药嘛，中医的上上药，它的主要功能在这里是补气安神。当然它有止咳平喘的作用，那就在这不是主要的。其实更年期最大痛苦之一呢，睡不好，心烦。前面我们说了啊，灵芝可以通过呢补益心气，安定心神，它可以改善睡眠。它改善睡眠呢，往往是用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它产生这个睡意呢是自然产生睡意，而不像吃安眠药一样，而且睡的呢比较深，醒了以后呢还能感到解乏解劳。第二呢是冬虫夏草，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它是一个贵重药嘛，它主要是补益肺和肾的。中医讲呢，肾主骨，更年期呢骨质的流失啊，骨质疏松啊，都属于肾的问题。所以肾虚呢，它有腰膝酸软，也是在肾的问题。冬虫夏草呢，它就有这个补肾的功能，阴阳双补啊，既能改善我们这个疲劳乏力，它可以强筋健骨啊，这个效果应该是大伙熟知的。再有这个茯苓大伙很熟悉，它是这个药食同源，有很多人平常就是吃这个茯苓，茯苓粉啦，茯苓粥啦都可以。它的功能主要是健脾利湿嘛，宁心安神。当然很多更年期妇女呢，因为这个雌激素的变化，它出现水肿啦、虚胖啊，甚至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所以它这按照西医讲的都是跟雌激素代谢有关，按照中医讲呢，它就属于脾虚了，脾虚它就生湿了。但茯苓作用呢，就是把身体那些个痰湿或者水湿，我们叫肺水啊， 就把它排掉，排掉以后，当然身体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各种症状就会明显减轻了，虚胖啦、水肿啦、大便成瘾，它会明显改变了。再一个呢，我们前面说这个有刺五加，刺五加大伙按照中医讲，它是抗疲劳、抗应激的一种功效啊，它可以提高呢人体对缺氧类的应激状态的耐受力，就人这个应激遇到急的突然间的变化，人的反应叫应激，它可以改善这个状况。那当然它也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减退这种情况。那这样呢，使用这个成分呢，可以让人的精力呢更加旺盛，对应应付的生活。怀角呢，它可以这个降火气的作用，就对应更年期人最烦人这个热潮红嘛，燥热出汗，它在怀角在这里它有一个降火的作用。还有一个菟丝子，菟丝子大家都知道，它是补肾的，固肾的，补肾固精的药。对于女性呢，这个腰膝酸软，就是肾虚的，这腰膝酸痛啊，其他的这个不顺，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就收敛固涩作用。就这些。
1: 那所以说，杨医生，听您总结下来，这六味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灵芝安神定志。虫草呢补肾纳气，茯苓健脾祛湿，那刺五加呢缓解了疲劳，怀角呢清热清除虚热，菟丝子呢固本培元。
0: 对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安发产品独特配方的这个理念就在这了。虽然呢更年期我们在这里说呢，要是调理更年期比较忌讳那种就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比如他说一热潮糊了，有些这个懂不懂的人就讲呢，你热吗你就吃凉药吧，包括各种就凉寒的药，有些人吃完就有些副作用，你失眠了，失眠不好你吃安眠药吧，吃这个 sleeping pill 吧，你要是情绪不好呢你就吃镇静药，多睡会儿觉。实际这类东西都是叫我们讲灭火嘛，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灭火，当然这个效果呢并不好。我们在强调安发公司的复耕康这思路就不一样，它是考虑要多靶点整体调整，它的问题它按照中医讲它不是一个点的问题，它是多方面问题，主要呢原则呢是让肾水啊补充肾水上来浇灭心火，让这个脾胃运化呢生出的气血呢让肝气调达，疏解郁结，整个让身体呢恢复一个正常的平衡状态。就更年期实际按照中医讲，它就失去平衡了吧？我们要重新恢复平衡。这是中医呢，我们讲这个治病求本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那这呢，我下面给个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复耕康呢，实际有很多用户使用得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我这么讲吧，我在安发做了很多年，从事这个行业嘛，很多人呢来了都遇到问他，但会提供很多信息，市面有很多产品，这个对调理复耕康有效。据我所知啊，不客气讲，复耕康跟其他产品，它的效果应该是出现最快最明显。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很多朋友我是见，如果有问题你进来试。我有一个原来有个女士，我不说名字，叫 S 女士吧，她的情况就有点像你那朋友的母亲情况类似，确实更年期把家里搞得是很乱套，那人50出头吧，她确实出现的严重的不是那个热潮红啊，比较严重，说来就来，一天发很多次。当我那天她跟我来咨询见面的时候，正说话，她说又来了。又来，我看着他就从脖子头部脸就突然就变红，一会儿这汗就出来了，他说我身上跟着了火一样，而且心跳这是心慌特别难受，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恢复了。他这种情况对他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他还有工作还有家里很多事情。其次呢就情绪的变化，他就发现我非常，原来我脾气很好，现在简直受不了，就是非常看什么都不顺眼，沾火就着，看哪都不顺眼，而且家里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个青春期的女儿，你可以想象这更年期遇到青春期这撞出去火花是够壮观的啊！就是家里很就是经常发生冲突，其实最可怜的就是她那个老公，我们也很说他经常来，我们也说他私下跟我说，哎呀你要遇到更年期太太你可是麻烦的，真是生不如死啊。 每天都是无名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你做什么都不对，你还不能反，你还不能反驳，你还不能嚼，你如果一说，那问题就更糟了。有时候我是说句气话，我赵宇真想离家出走了。虽然说是气话，我可以想象他承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当然，这个 S 女士也看过加一啊，吃过激素，但有一些效果，但她担心这个吃激素有些作用嘛，不想常吃了。但看过中医，吃过中药，都不太理想。甚至她都找过心理医生。当然，我们前面说了，她不是心理问题，她是她跟这个生理的问题，激素的变化嘛。
1: 嗯，
0: 当然，命运使然吧，有这个缘分，又找到我们案发吧。当然，医疗这患者情况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表现吧。我说没别的，你先使用一下这个复更康，用一下是你看看效果。他只用了一周，他感觉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他就跟其他的这个中药吃，这个热潮红、心慌的，马上就明显改善，就是不是发作频率和发作程度明显的，当然睡眠也明显改善。最明显呢，就是那种容易上火呢，这种上来脾气着火，这个就发脾气的情况，也好像不那么爱着急了。所以我刚才也建议他，你学习，转移注意力，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别跟他们在家里这些人就发生一些冲突吧，就一些方法调整。他开始转移注意力，学习画画，经常自己提了个板子到外边写生去。所以他讲话，家里这所有事儿我眼不见心不烦，好吧？哎，他慢慢的。这整个家庭生活乱套状况就明显改善，当然他自己慢慢就明显见好了。要说的最高兴就是他老公，哎呦太好了，我姐变化太，当然他坚持用了几个月，情况明显改善，他人跟你来以后判若两人，而且这个复更康呢，它有改善血液、改善皮肤的功效，再见面以后，皮肤非常有光泽，又有红润。当然后来呢，他就把复更康介绍了好几个朋友，到后来都来找，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那这就是我们的复更康的情况。
1: 那这个杨医生说的这个案例啊，那非常感谢杨医生这个深入浅出的这个讲解哦。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个女性更年期的定义和危机，那从健康问题到应对方案，再到我们安发公司的产品解析，让我们对更年期啊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在此呢，我想说，更年期对女性不是负面的隐喻，也不是青春的终结，而是生命赠予重新认识自己、爱护自己的机会，是智慧与从容的新起点。
0: 没错。当然，我这是希望呢，每一位女性啊，遇到这类情况，你都不要这个独自在那忍受。不要在那默默的扛，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呢和你身体对话，就发现问题，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用科学的方法对应，你可以积极的调理，你会发现呢，你人生的这个下半场啊，其实同样可以精彩纷呈，光芒万丈。
1: 好的，那今天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下次见。
1: 好。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 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y Knowledge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3: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 Su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 021-286-8199。
7: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 021-145-9803。 936电台地址 三 Teab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4: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15: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6: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1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0: 董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在这一时段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丽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经济。
5: Hello， 大家晚上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elen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那在现在我们是刚刚进入到冬季，算是正式的结束了哈。凯丽，我们希望能够迎来一个阳光灿烂、明媚的这个春天的新的季节，也希望这个春天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有更多的好的消息给大家带过来哈。但是我们在这一周呢，其实最新的一个新闻，大家可能很多都已经关注到了，就是新西兰的央行呢，在本周呢推出的这个公布了最新的 OCR 的贴现率呢，是上涨了0.25%，它现在是2.75%这样的一个新的OCR 的一个利率哈。那么这个消息出来，其实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四大主流银行其实也可能预料到了这样的一个涨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也有一个提前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哈。
4: 对，
5: 所以也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消息对市场的一些影响。
4: 嗯，我们正好就是周三拍卖的下午，就刚好是那天就是
5: 宣布 OCR 的时间，
4: 所以那天的拍卖，反正下午这场确实是，当这个其实跟当天拍卖的盘的质量也有关系哈。它并不代表整个市场，但是整体现在确实是拍卖相对来说，除非是一些非常优质的这种就是非常有卖点的房子，大部分房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清的，可能就一个或者没有，或者是半个来看看的这样的哈。两个都算多的，基本上的极少数是可以就高于屋主底价上去还能再争一下的哈，大多数可能都是在拍卖现场屋主要做好准备要降低他的底价才能促成成交。
5: 是
4: 目前的这几周的一个大概的，我觉得从这个美伊战争之后哈，油价上涨，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增加，包括这个 OCR， 其实 OCR 这个只占一小点点了，我觉得它一直都不是说主流的原因。主流原因还是购买的人群越来越少，就购买力越来越弱，尤其是我们这个投资客的信心受损了。现在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投资客是在卖，是在跟我商量卖他的投资房子，就是在持续买进来放着出租的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新房里面确实就有一个是投资客买的，他觉得哎呀这么便宜，我租金又完全 cover 我的贷款，然后位置也好，他觉得就是很合适，而且这种新房现在投资客相对比较，
5: 但是我们这边呢也接触到有一些客人，就说他们把自己现在手上的可能已经持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房子呢出售掉了，然后呢拿到了这个钱，然后呢想把这个钱呢还是能够寻找一些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比如说他以前的房子是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比如半复地的房子，他现在觉得哎这个钱换出来可以有机会买到一个全复地的，其实有这样的机会还是愿意去出手。
4: 那当然了，其实现在的市场我真的特别愿意说，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换房就同步买卖的这么一个市场。
5: 是的，
4: 意思就是说你 出售你现在本身自住的房子或者你本身持有的投资房，卖掉以后置换一个性价比更高更有潜力或者更舒适的自住的房子，或者是更有潜力的投资房，比如原来你是个半复地的房子，那说实话这种房子市场大涨的时候它也没有涨太多，市场大跌的时候它也没跌多少，反正就是不死不活在那儿，对吧？你现在把它卖出去，你收拾一下，因为现在都是自住房的买家嘛，首次置业的买家，你把它租客清走装修一下，其实价钱卖的还不错，卖了以后你稍微添一点点，甚至你如果是跨区你不添，你可以买到有分割潜力的有点利的房子。那同样比如说你同样的房产，打个比方你现在都是100万左右的东西，你放在一个半幅地没有什么太多分割，没有任何分割潜力的这个上面作为投资，或者你换成另外一个五年，就是你放同样放五年，另外一个是可以分割，就是地比较大的这种，那我相信当市场回暖的时候，那不用没有任何悬念的，你持有的这个大地的房子它的潜力会更大，
5: 是
4: 这毫无悬念的，对吧？
5: 对。而且呢这个说实话这一次的这个加息呢也是符合一个市场的预期哈，因为呢从上一次到这一次连续的两次的这个加息的话呢，也算是一个正式进入了一个收紧的货币政策阶段，进入到这个收紧货币政策的一个阶段。那这次的这次的加息的话，它其实也是走的一个小步的微调稳中控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一方面呢是压制这个物价上涨哈，一方面呢也能够守护这个经济复苏，不会就是说让人感觉用力太猛。而且在业内呢也会普遍的预计的话呢，年底就今年的年底之前还有一次这个利率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会涨到3%。所以的话呢这个后续的这个加息的这个节奏它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再加上这个年底的11月份呢也会是一个我们这个大选的一个开始一个时间，所以的话呢也可能会有对于我们新西兰人的这个房贷呀存款利息存款收益呀包括这个纽元的汇率也会有直接的影响。
4: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就是9月2号哈，这个央行
5: 正式
4: 公布了最新的这个利率决议哈，那加息25个基点，那官方现金利率呢 ，OCR 从2.5%上调至了2.75%哈。那这次加息呢，其实完全符合这个市场的预判，就大家都已经有心理准备哈，没有一些突发的变动啊。那政策落地呢，也算是十分的这个平稳。那这也是新西兰央行今年7月后的第二次连续加息哈。早在2023年的5月，央行就暂停了大幅加息，进入一个观望的状态。而今年的两轮加息呢，意味着新西兰彻底结束了宽松刺激政策，开启稳步收紧的这个货币政策新模式。简单说就是市场借钱成本在慢慢的变高，以此呢来稳住物价，避免经济过热，同时呢适当的这个适配当前的缓慢复苏的这个经济现状哈。
5: 我们说这个缓慢复苏哈，其实也有关注一些现在有一些这个我们最新听到的一些政策面的一些消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些出口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贸易量呢，其实还是在稳步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现在这个纽币的这个汇率还是维持在人民币现在是1:4吧，大概是最近我听到的。所以说这个纽币的话呢，也是我觉得汇率也是比较利于去做这个出口。
4: 其实现在是真的是算是非常低的点了，你看我们对人民币原来4.5，现在4.0左右哈，最低好像到了3.9几了，当时没反应过来，不过也没钱了，说换点钱换点人民币过来，后来想想也没钱换，算了吧，老实待着。
5: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物价走势呢也是很清晰的哈，涨价的速度呢有所放缓，但还是不是很稳定哈，时不时的也是有这个反弹的压力，而且距离央行设定的这个2%的合理物价水平还有一些差距，所以呢这也是在就是对于央行来说坚持加息收紧市场资金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央行官方的解读是怎么说。
4: 其实针对本次的加息啊，那个新西兰央行呢详细解释了背后的这个考量哈，核心目标呢非常明确，那就是想稳住经济复苏，控制物价继续上涨，规避市

0: 个稳妥的策略哈。相比于一次性大幅加息给市场造成一个大的冲击，那25个基点的微调大幅避免了未来被迫猛加息的一个风险哈，既能慢慢这个压制物价上涨，又不会因为借钱太贵成本太高打击到企业经营和居民的这个消费。那他们也是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平衡这个稳物价和稳经济的一个目的。
1: 是的，而且目前说实话这个新西兰的经济复苏呢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表现哈。今年的2季度的新西兰经济的整体的表现呢偏弱，预计3季度会有所好转，但是呢有可能还是会存在这个冷暖不均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克林提到这个农业外贸服务业可能恢复好一些，而对于建筑制造行业还有一些中小商家回暖会稍微对较慢一些那在大城市比如说像奥克兰像惠灵顿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复苏会快一些，而其他的偏远一点的地方可能就稍微没有那么明显。对，
0: 那实际上我们今年确实也是就是最关键的一年，也是我们的新西兰的
1: 大选年
0: 哈。大家其实也都我今天同事还问我说你准备投票给谁我说我今年都有点打击到我谁也不想投，我想弃权哈。当然这开玩笑的，肯定还是会投因为我觉得作为这个新西兰的长期居民，我们就是有这种就是去投票权，我们应该珍惜我手里的一票虽然这一票可能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也是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权利，对吧？
1: 对，你还是要有发声，还是要发声，为自己的这个选择。
0: 那其实今年相对来说，可能呼声比较高的还是工党哈。那就是，对，是的，目前好像民调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个人肯定是不希望工党上台了，因为工党它最大的问题是，他是要把那个真正产生这个给社会做贡献的人的这个羊毛他给你薅光薅秃了，然后去弥补不停的弥补一些大窟窿哈。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我没有就是说个人没有什么任何的政治上的这种什么哈，只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纽西兰，很多都是一些比较精英人士，是一些各行各业的精英哈。那我自己是觉得年轻人选择离开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他在这地方挣到的钱不足以支撑他的
1: 生活
0: 的这个生活，比如说他这个买房子呀，这个孩子的教育啊这些哈，那他选择去到更好的能让他带来给他带来更好生活的这个国家和城市生活哈。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就业环境哈，还有他这个生活的成本不停的在就是没有不断的变好的话，那么还是会继续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那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哈。所以如果工党比如在执行所谓的这个房地产以后要增加这个资本利得税，那我相信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其实我们永远无法判断后面的市场是更好还是更坏。我给屋主的建议就是你活好当下，你现在如果觉得你很有压力，投资层让你就一到交地税一到交各种什么保险你会觉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是该你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1: 是，好，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到尾声哈，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

0: 破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莉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ck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好，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二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在新西兰的中文调频频道 FM99.4 每周五的黄金时间5点到6点现场直播。那跟我一起主持的是 Kelly， 在这里也先报一下我们两个人的电话哈。那 Kitty 的号码呢是021-236-1033 021-236-1033。如果您有在奥克兰东区、南区的房产有销售的、出售的计划，随时可以拨打我的热线。
2: 大家好，我是凯莉，凯莉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哈。凯莉团队呢，主要是做我们中区的这个大区的销售啊，也代理一些西区的房产。那凯莉团队，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的也知道，我们也是非常敬业的一个团队哈。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无论您是要买房还是卖房哈，有任何这方面的房产需求都可以跟我联系。凯莉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我还有一个免费专线哈，215-9897。如果您是用家里固定的座机打这个号码是没有费用的哈，215-9897。那我的手机号存下来呢，就能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如果你想用微信联系我也是没问题哈。那其实我们除了买卖房子，我们因为经常帮客户做一些，比如说装修啊，因为像我们很多屋主是海外屋主嘛，他上市之前，比如说房子已经出租十几年了，然后的租客造的一塌糊涂，上市前我们也会找一些师傅帮他就是刷刷油漆啊，换个屋顶啊，做个地毯什么清洁这些哈。如果你平时家里有些什么小的那个修修补补需要找人的，我们也是有一些非常非常靠谱的师傅的哈。那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地产的这个互助的群哈。如果您是比如说在纽西兰生活，希望在一个比如有点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很及时的找到非常好的师傅来帮忙的，你可以联系凯莉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来哈。那我觉得在新西兰生活，其实尤其奥克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子。我经常有的时候街上碰到一个客人，哎，就聊起来，拉着我就聊半天，说啊，你是我，你帮我哪个朋友的房子卖了，怎么怎么样，我朋友把你夸的啊，就是在很多不同的，
1: 我居然还听到我的孩子说，妈妈，你帮我们同学家长的房子给卖了，还是说你帮他们买了个房子？我都说你说的谁？太多了。
2: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今天早上还跟我一个屋主，因为我很多屋主其实是在海外的，他们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呀哈找到我，然后帮他房子卖了以后，当然中间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交个钱很多的事情啊，跟律师打交道啊，跟这个就是builder 打交道很多的问题哈。今天屋主说了一句我挺暖心，他说凯莉有你在我就特别放心。反正你就决定就好了，我就负责付钱就好了。真的就是我们好像做什么事都会给他货比三家，真的是感觉自己家里的房子我自己都没有时间去管，每天忙的都是我的屋主的房子，所以家里人经常就说反正家里的事情永远排最后的，也不跟你讲了没有用。真的好像是这样子哈。
1: 因为签了一个 listing， 其实有的时候这责任蛮重大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屋主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他就完全是把这个线交到中介的手上。对，甚至有的就是直接一把钥匙交过来说，其他的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哈。我们
2: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其实你也可以不管，你就什么装没有看到不管，但你就是过不了你心里那关。比如说在给屋主做花园的时候，那比如说你什么都是让这个就是这花园的师傅报价，他那个比如买棵树他真的就很贵啊，最后实在看那个报价看不过去，就说哎呀要师傅来负责出这个人力，对吧？哎，这个要种什么花，我就帮你买好，多少钱你转给我就完了，然后这样能省点钱。真的有的时候会从就是你是发自内心的每一个地方都想，哎呀，怎么能让屋主既少花钱又把这事情做好，然后呢又对我们销售这个在上市的过程中起到帮助。因为确实我们不否认现在市场确实很艰难，你说在前期投入太多太多的钱，你真的这个钱可能拿不回来，所以每分钱都得是要花在那个
1: 刀上。
2: 这真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标准，你可以什么都不管，你可以让屋主不停的花钱，但是看你自己过得了你自己的那一关，对吧？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的第一段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这个最新本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新西兰 兰的央行上调 OCR 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其实这个加息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在这个第二段的节目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他对于这个 OCR 的利率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情的不是特别懂，其实说白的话它就是OCR 呢它是新西兰所有这些主要银行利率的一个风向标。那这个基准的利率一旦有所调动，那么房贷、存款、汇率、物价这些也都会跟着发生变化，所以也会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钱包。那具体的影响有些什么呢？比如说一方面呢是您的房贷会变得更贵，那可能这个楼市的话这个价格就很难去上涨，因为一旦基准利率开始上调的话，银行房贷率也会同步上调。那么如果还有在浮动利率房贷的家庭，他可能每月的月供，我们刚才说了哈，浮动你会比固定的会付的这个月供会更多一些。那对于准备要买房子的人来说，他的贷款的成本增加，他可能在之前的这个相对较低的 OCR 的这个利率下面贷的钱会更多一些。一旦这个银行普通利率上涨之后，他可能贷的钱就会更少，那他买房的压力也会变得更大。对。然后对于存钱来说呢？
2: 那存钱来说，肯定你这个利息存款利息也涨了。现在比如你存长一点的，都能达到4%了。但是就是理财也更稳健哈。那加息后呢，这个银行的定期啊、活期存款利率呢，都会相对应的上调。对于不是特别喜欢冒险，比如说你并不想去买这个债券呢、或者股票这样的哈，喜欢稳赚不赔的，就没有任何风险的哈，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把钱存在银行的收益相对来说，因为利息涨了嘛，就会变高。那相比长股炒房或者这个储蓄理财的性价比呢，可能也更没有风险哈。
1: 我觉得发现就是年纪，我接触到的客户里面哈，年纪稍微偏长一点的，他们还是更愿意把钱投在房子里面。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这个100万的钱，比如说我放在银行里面，我一年的那个利息也能拿到可能5%、6%。应该差不多这个
2: 房子上能有5%回报吗？我听得有点惊。
1: 就是如果你
2: 我现在
1: 100万
2: 的
1: 钱
2: 很多
1: 都放到定期，
2: 算账说我这个钱100万我存到银行，我能有这个差不多4万多哈利息。我放到房子里，我刨去地税、刨去保险、刨去各种维修，再空房两处，我还倒贴一堆。但是你100万你是就存银行，你买房。你不会用100万去买，你只会用20万去买，你80万贷款，对吧？所以你是一个杠杆，你买房是用杠杆的原理。那杠杆呢，它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比如你的租金能 cover 你的贷款，你相当于就20万撬动了100万的房子。那当房子涨价的时候，从100万涨到120万，你就赚了20万，对吧？但前提是涨价哈，如果跌价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还要亏钱了。对，所以就现在因为存款利息越来越高，确实我有一部分屋主现在觉得我买什么房啊，我存钱都有4%的利息，我投到房子上我不一定有4%的回报，确实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也不否认现在投资客在市场上占的比例确实是越来越小。你现在有听到身边哪个朋友说刚买个投资房？相对来说有，但是非常少。但是想想我们在2021年或者前10年的这个光辉的时候的时候，大家每天茶余饭后谈论的时候，我刚又买了哪个房，我又买了哪个房，我又投了哪个房，我想方设法的我去贷款，对吧？我从这个房子 top up， 掏出首付我再去买，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事情。现在你听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哎呀，我准备把我投资房卖了，太烦了，太操心了。
1: 但是呢，
2: 就是时代的
1: 在变化。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近期上个月我们团队卖了16个房子，其中有一半呢都是新房或进新房，就这种新建的房子。那大家愿意买的这个原因，一个是确实现在的这个新房价格非常好哈，真的是很好。这个
2: 开发商都出绝价在卖呢。
1: 都是真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售价哈，因为也是大家都是在市场压力下面做了调整，然后买到，然后呢有出可能大概40%也是就是有这个出租的打算，60%是自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房子你买了之后，100万左右的钱你买一个这个新房，你可以带来每周至少900块钱，我觉得800到900的租金是可以有的，现在四房东区的。所以的话你算一算这个投资回报率也差不多在4%。
2: 我这边我们中区这边卖的全新房里没有那么高的投资客的比例，我们大概是90%是首次置业的自住的房子啊，就是我说的是这种比较低价位的哈，然后10%左右是投资的买出租的，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卖了19套里面可能就只有2套是出租的，其他全部都是自住的，那就相当于10%嘛，
1: 是
2: 投 投资的。
3: 但而且
2: 每个区域可能不一样，跟房型也不一样哈。我说的这个是两房的这种联排。
3: 嗯，
2: 那大一点的，像这种大的新房的，我们几乎没有投资客买，全部都是自住。当然也不是首次置业的，因为中区房子确实房价高啊，确实是，它都是换房的。嗯，
3: 像我们这个就九月份刚刚开始哈，我们有陆续的有一些新盘要上来，然后呢，我觉得你特别也有在中区的房子 Remera 的，那我觉得刚刚上线也就才这两天吧，还接到了很多的 inquiry， 我觉得毕竟这个有学区，然后呢物况也不错的，然后现在能够在中区100多万买到还是挺多人有兴趣哈。嗯，我不知道，因为在 Remera 其实还是一个地价相对来说比较昂贵的一个区域，如果你还有带这个Epson Girls 或者是 Grandma 这种学区的话呢，那如果能够在100万中左右买到，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机会哈。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第三段呢，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但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这个虽然说这个大家能够就可能会缓慢的感觉到这个要加息了，然后呢这个房贷的压力在增加，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只要您是慧眼识珠嘛哈，你在这个这么多如浩瀚般的这个房源当中，你可以选择到一个有这个好的这个投资潜力的房产，我觉得是完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来入手。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我觉得到了我们就是我跟凯特在之前的节目有说，可能会今年的这个新房源的热门上市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提前一点点。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可能到10月份，但我现在能感觉到可能就9月份开始就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新房源要出来了。
2: 对，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就还有第二段差不多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哈，我们在尾段再报一下我们的电话哈，因为经常会有那个听众跟我们说，哎，你们说的太快了，也不说你们的电话，来不及记，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 Google 上搜哈。那我是 Kelly 张，来自 Buff Thompson 中区 Mount Eden 的地产经纪哈。Kelly 团队呢一直是做我们大中区的，主做我们大中区房源销售啊，兼做西区的房子。那 Kelly 电话是021-263-7138，021-263-7138。
3: 好，那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可以存下我的号码哈，有任何房产是在奥克兰东南区随时联系我。那广告之后呢，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房源信息，不要走开。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 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0: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幺。
3: Okay. 好，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那我先在节目里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近期上市的最新的房源。如果您听到这个我的介绍哈，如果有兴趣，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的电话021-236-1033021-236-1033。好，那首先第一套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也是我们在本周才刚刚上线的哈，两个套新的房源，而且呢位置也非常好哈，位于这个中区 Riviera 的核心地段，而且呢也是属于 Epsom Girls 的这个学区 Riviera 的学校，还有 Riviera Intermediate 的这个学区。那一个呢是位于30号 A Greenland East Riviera， 那它这个房子呢是全围栏哈，而且在今年的年初呢进行了全面的翻新。那室内的话呢有3房2卫，还有这个院内的大量的停车位。那双层的一个结构哈，外墙的外墙，而且是屋主经过了精心的翻新。那楼下的整个这个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和客厅呢非常的宽敞，而且整个新的这个厨房装修出来的这个品位也非常的高哈，使用的这个博士的这些新的这些厨房的这个电器，然后呢整个房子呢用了4台这样的大金的这个大金的这个空调哈，每一个卧室都装了空调，所以这个使用起来的这个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呢它因为它是 30A， 它是后座哈，而且有自己的全围栏电动门，关上之后非常的安全隐私。而且周边的这个它整个地块也很平整，所以它周边的这个房子周边的这个花园，包括这个后面的一个 deck， 带这个顶棚的这样的一个 deck 也很适合家居的这个户外活动。而且呢这个房子的话呢，它整个的我觉得它这个 flow 还是很好的哈，楼下是这个专门的家庭居住活动家庭活动的空间，舒适度也非常的高。那么楼上呢配的是3房2卫，含了一个主人套房，而且呢有两其中的主人套房和另外一个卧室呢还连着一个可以步入到外面的一个大露台，一个阳台哈，所以也适合你住在房子里面，然后可以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周围的话它有这个树墙也非常的隐私，周围的这个邻居呢也都非常的安静哈。如果您在找这个 Riviera 中心区的这样的一个自住也好，或者有一个这个投资的机会，我觉得都是可以来考虑的。 30A Greenland East， 那我们是在本周首次的开放，时间是周六的1点到1点半。那这个房子呢也是我们的屋主呢因为要移居海外哈，诚意出售，将在9月23号进行拍卖。那它这个地的话呢是后座哈，所以大家如果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路边很多的停车位，然后走进去也是很容易能够看到这个房子。好，那同时呢在这个区呢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也是刚刚上线的哈，位于34A Greenland East。 那这个房子呢是同样它也是一个后座的哈，1/2 share 的675，而且呢它是3房2卫，有自己的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两个停车位。那室内的面积也很大哈，215平米，而且也经过了这个翻新。那屋主自住，现在是要离开这个区域，所以也是诚意出售。34A Greenland East Riviera， 那这个房子呢它是在周六的开放的时间是下午的1:15到1:45，而且这个房子呢我们是以溢价的方式出售，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个开放的时间。好， 34A Greenland East。 那在同样我们在这个奥克兰的东区哈，这边呢我们有几个是非常棒的这个全新建的独栋的全新房的项目，也在节目里面给大家特别推荐一下。那一个呢是位于我们的东区的 Howick 中心街区38号 Andrew Road。 那现在呢我们这边是有1、2、3、4、5个独栋的4房2卫带内径单车库的全新房可以供您选择。那38号 Andrew Road 呢我们现在是 这个溢价的方式销售哈，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左右的哈，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本周末的开放时间。那38号的 Android 我们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下午的12点15分到下午的2点钟。然后呢，如果说您错过这个时间没有关系哈，可以随时给我们电话哈，单独的预约啊。那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 title 呢已经拿到了哈，如果说CCC 里很快会批下来，如果您在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圣诞节之前入住一套自己的全新房的一个新家，38号 Android 一定要来看一下。而且它整个这个外墙设计也很有特色哈，是一个混合材料的 Sister Stone 和 Weatherboard 这样的一个混合外墙材料，所以外面看起来是蛮特别的一个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楼上的四个卧室包括一个准套房四房两卫的空间还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它整个的这个 share 这个车道呢 driveway 的话呢有接近有8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甚至都可以让两辆车同时并行。那除了在自己车单车库这个停车之外，它还在这个车库的外面也设计了这个额外的停车位。而且从它的这个一楼的厨房餐厅呢可以步入到后面的这个院落哈，后面的这个 deck 呢也建得非常的大，而且铺上了完全部的这个人工草坪。而且从这个位置呢步行到 Howick 中心的 Howick Domain 还有超市学校包括周边的这个 Ovaro 小学啊后面初中高中都是很方便的这个距离哈，所以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上下都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新房的一个项目的选择，38号 Andrew。 那第二个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在我们东区的 Botany Downs 的也是一个1分4的哈，四个独栋的全新的项目，地址呢是在25号的La Perros 那 La Perros Street Botany Downs。 那这个四套独栋的话呢是四房两卫，然后呢楼下是分开的客厅还有这个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和内进的这个单车库那屋主呢我们现在是 Lot 4，现在是在合约当中哈如果您的预算呢也是在100万出头这样的一个预算，不要错过我们本周的这个开放。周六的时间是11点到11点半和12点半到1点钟哈，我们这个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时间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25号 La Perros Street。 而且这条路呢出去之后呢也是在附近的 Botany Down 小学500米的距离，还有 Howick 初中和 Howick 高中的学区哈。OK， 那第三个呢也是想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哈，也是我们在这个月也是近期才刚刚上线的，位于369号 Buckland Beach Road。那这个呢是位于369号 Buckland Beach Road 全幅占地599平米，而且呢它是一个有主房和旁边的一个 sleep out 的这样组合起来的四房两卫，还带了一个独立的双车库啊这样的一个房型。它的这个室内的话呢是有刚刚说的是四房两卫哈，而且它用利用就是另外的一个像 Manor Dwelling 这样的一个空间又增加了一个 sleep out， 所以如果你有自己住在主房这边，然后 sleep out 这边还可以有客人或者是租客住，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这个房子它的这个位置也很方便哈，出门就可以到我们Highland Park 中心的 Pack and Save 啊，周边的超市啊，还有商铺。而且呢，它也是属于 McLean 小学和Wakaranga 小学以及 Farm Cove 初中以及 Pakaranga 高中的全校网。而且从这个房子出门也是很方便，有巴士站，然后呢进学校进超市进周边的这个公园。所以呢如果您再找这样的我觉得自住房其实还是蛮合适的一个选择哈，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的11点45分到12点15分。同时呢这个房子我们是以这个限期销售的方式哈，9月16号周三下午4点以前都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出 offer。那么在 Buckland Beach 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还有代理其他的有几个是属于 McLean 高中校区的，我觉得很好的一些选择。一个呢是位于329 A Backlands Beach Road。 好，那这套房子呢是全幅占地 freehold 啊，405平米的全幅占地，双层的结构，室内是6房4卫，并且带内径的双车库和院内的停车位。那而且它也是属于步行的距离可以到周边的三校网，Pigeon Mountain 小学，还有 Backlands Beach 的初中和 McLean 小学，还有McLean 高中，那一网打尽哈，三大名校一网打尽，未来的这个十五年你都可以不用考虑这个担心搬家的问题。而且呢这个房子它的结构也很适合我觉得大家庭，或者说你希望有一个这个潜在出租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机会。它的六房呢是楼下有2房1卫，而且有自己独立出入的这样一个门。然后呢那么在一楼的有这个大的厨房餐厅和一个很大的这个家庭厅。然后二楼的话呢是4房3卫，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另外的一个家居活动区域啊，以及另外的一个家庭厅。所以居住起来我觉得是很舒服。而且这个房子也是一手屋主哈，诚意上市，目前是以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呢是在100万高170-180万，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11:45-12:15和周日的1点到1点半。那这套房子呢，因为它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你基本上住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以后孩子上学要送接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强烈的推荐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开放而且呢屋主也是要移居外地，所以呢是非常有诚意要出售的。那同样在这个Backlands Beach这个区域呢，我真的是有很多很优质的房源哈给大家推荐。这套呢是位于194号 B Backlands Beach Road。那这个房子呢，它是1/2 share 的哈，900的一半啊，就有450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土地的面积。而且呢，它是经过了整个的翻新跟扩建哈，双层的结构外墙是 weatherboard。那么在今年的4月份呢，是重新全部拿到了 CCC， 因为它做了这个全新的 recladding， 换了外墙，做了扩建。那么室内的话呢，面积达到了室内是5房4卫哈，而且呢，还有内径的这个双车库，而且在这个楼下呢也是有一个可以有独立出入这样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卧室的空间啊，两个卧室。然后呢楼上呢还有自己的单独的这个家庭厅，以及一个可以看到 Rocky Toto 海景的这样一个户外的露台。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后院呢也建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大 deck 哈，就不用没有太多的去做这些你需要担心要除草啊这些 garden 的工作，也是非常的一个享受生活型的一个房子。那194B Backlands Beach Road 我们现在是直接开价199万。那同样的这个房子是步行的距离可以达到三校网，就是这个 Backlands Beach Mountain 小学、 Backlands Beach 初中和 McLean 高中，非常方便的步行可达的距离。而且 194B 呢它这个房子在后座也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出入的这样车道和这个电动门，所以是很安全很隐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在目前您如果要找这样5房而且带双车库的这种比较新的这种房子在200万以内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值得大家来考虑的。好，那还有一个呢也是再说一个在 McLean 学区内的一个大地的一个房子哈，804的全幅地5卫进阶，而且双层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4房2卫，还有楼上楼下2房1卫和就是楼上楼下分别有2房。然后呢楼上呢这个整个开阔的这个大阳台还能看到很漂亮的 Mellis Bay 的海景，5号 Page Point。 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80万左右的，一定不要错过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东区还有很多其他的房源，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buff.co.nz 输入 Kitty 龙的名字，可以看到我们名下所有的房源信息。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lly。
2: 好的，好，那我先报一下凯莉电话哈。凯莉是 Buff Thompson 网易顿的地产经纪，我们主要做大中区房源销售的哈。那凯莉的电话是02126371138，02 021-263-7138 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就可以搜索到凯丽的个人微信哈。欢迎朋友们添加凯丽的微信，有任何房子上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联系。那今天第一套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位于软面的一套大地，然后还是这种十几年的新房哈。屋主呢是移居澳洲，非常诚意出手，是用大水泥砖的房子，非常气派。位置非常好啊，马虎肉的这条街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街哈。705的独立的地，然后呢水泥面积有380平，5房再加一个书房啊，然后4.5卫浴，其中有3间都是主人套房带独立的卫浴哈，格局非常好。它一楼一进来是左边是一个独立的家庭厅啊，屋主作为影音房，那影音房里配备了这个家庭影院，还有这个卡拉 OK 机，这些设备包括音响啊，都是会留给下一任新的屋主，因为屋主去澳洲也带不走。然后进到里面是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非常气派。它是两套厨房，主厨房跟小厨房。小厨房呢就是可以完全封闭的，特别适合我们做中餐。然后是这个煤气的这个炉子。外面的大厨房，开放式厨房呢，它是这个电磁的啊，就这个电的炉子，所以你比如煲汤可以在外面啊，炒菜就在里面小厨房。然后单独的洗衣房，然后内置的冰箱，然后这个电器啊，包括中央吸尘、中央空调哈。然后卫生间都有地暖，还有按摩浴缸，就是应有尽有。然后这个一楼是还有大内建的双车库，它这个房子因为700多平米的地，所以它院子里除了双车库可以停两个车以外，院子里可以再停3到4辆车都没有问题哈。如果你家里有船也是完全可以放得下的，它是全围栏但电铁门的啊，是有 gate 的，所有的这个窗帘都是电动的窗帘，包括就是它的这个房子都装了这种智能系统，就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操作遥控你的这个电铁门，就是如果给朋友来送东西，你可以用手机遥控帮他开门。然后包括家里的 alarm， 它是分楼上楼下的哈。然后包括窗帘都是可以用你的手机不在家就可以控制的哈，只要有网络的情况下。那一楼呢，除了厨房、客厅、餐厅还有独立家庭厅以外呢，他在一楼还设置了一间大的主人套房，一间套房哈，带独立卫浴的。比如如果您是父母跟您同住，不愿意爬楼梯，那么一楼这间套房给父母住是非常完美的。旁边还单独的有一个厕所可以给客人用哈。那一楼还有一间全封闭的书房，屋主是加装了这种隔音的门哈。如果比如说你可以作为孩子的琴房，或者您自己这个就是有在家办公的这样的需求，那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合适。它是5房再加一个书房。那上到二楼呢，就是4间大双人房，其中2间都是超大的主人套房。它最大的那个主人套房正北的朝向，然后独立的衣帽间、内镜衣帽间，非常大的浴室哈，浴室里还有这个按摩浴缸，然后还有自己的独立的阳台哈。它二楼的2个套房都是有阳台的啊。然后这个套房真的是套房，非常大的，可以放沙发，可以放这个大的那个书桌，然后再放一个非常大的床，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自己独立的阳台哈。景色也不错，可以望到比较这个开阔的视野哈，采光也非常好，它是这个东西向的朝向，所以太阳是早上从大门一直绕到后面绕一圈哈。楼上的这个几个房间啊，2个套房都是正北的朝向啊，所以它这个整个户型设计是非常完美的，而房子也很气派，是那种方方正正，我们华人非常喜欢，非常正气、非常大气的房子。那屋主因为移居澳洲，所以是非常非常诚意出手，就400到400中预算的买家。我觉得都有机会哈。700多的大地，然后呢13年的新房，房子将近400平米哈，该有的都有。然后屋主也是诚心卖。如果您是在找软面啊双向网里面的房子，它这个走路可以去这个走路可以去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私校，它对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私校哈。然后包括离这个圣卡斯伯尔、离这个戴奥都是很近的，那去 Kings 开车可能也就几分钟，包括 ACJ 开车几分钟的车程，所以位置是非常非常好哈。我们这周6日的3点到3点半有开放哈，或者您可以平时跟我预约看房。那地址呢是22B Omaha Road Remiara 哈，属于双校网 Epson Girl 跟 Auckland Grandma 哈。外墙是这种水泥砖的，然后和 cedar 木的混合啊，非常气派。还有这种它的那个家庭房，它的那个家庭厅呢，还有这个壁炉哈，然后。 如果是喜欢这种家庭娱乐生活的，这个房子非常非常合适。那房源编号呢是939598 939598，喜欢 Ramera 大房大地双向网的哈，这个房子推荐您一定要来看。开立电话是021-263-738 021-263-738啊，可以随时跟我预约看房，或者周六周日3点到3点半啊来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 那再下面一套呢，是我们如果您是开发商或者是 Builder 在找下一个就是有开发潜力的这么一个一块地哈，那我这边呢有一个2083号 Green North Road 的 Avondale 一块792平米的非常方正非常平整的地哈，它呢是属于Terrace House 和 Apartment 的 zoning 哈，隔壁邻居呢已经盖了这个联排哈，已经盖完了。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设计团队它都有自己的这个设计理念，包括每一个开发商都有自己的想法，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哈，带上您的设计师来看一下这个块地适合做什么。当然所有因为这块地是我们这种屋主住了40多年的家庭房，首次上市，40年来首次上市，所以也没有去办任何的这个许可哈，所以对我们中介来说呢，这个只能跟您讲这块地是有很大的分割潜力。至于具体您要做什么呢哈，可以去就是咨询您的设计师或者是这个分割师，当然所有的这个分割都是要报 council 审批的，取决于 council 的这个审批哈。这块地呢目前是溢价的形式哈，130万以上的朋友可以跟凯莉联系索取这块地的详细资料，包括 LIM report title。 它的这个房源编号是938713 938713，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块地哈，没有任何洪水区的问题，然后管线也都还不错，所以如果是在找这种比较容易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这么一个潜力的开发地的话哈，可以来联系一下我这个2083 Green North Road Avondale 这块地，价钱130以上溢价。那我们位于Mount Wellington， 还有这之前跟大家推荐过58到60 Hamelin Road 的 Mount Wellington 哈，这个项目呢只剩最后一套了啊，最后一套呢也是在合约中，另外的18套全部都卖完了，我们这项目总共是19套，还剩最后一套哈，最后一套两房加书房5-60，它现在也是已经在合约中了哈，但是如果您是现金卖价没有什么条件的，还有最后的机会啊，那开价呢是69.98万，还可以小小的一家空间不大，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套机会了哈，卖掉就真的没了，走路可以去我们这个 Super Park 超市 Super Park 商场，然后上高速就几分钟车程啊，走路差不多7-8分钟就能到这个 Super Park 这个商场，非常好的位置。然后这个项目呢没有管理费哈，是 Freehold Title 没有管理费，我们从今年2月份上市到现在非常顺利哈，就现在基本上是马上就售罄了，最后的机会。那如果您是在周边有开发项目哈，想找一个比较靠谱的销售团队给您代理您的这个上市事宜，也欢迎联系凯莉。我们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从其他的这个销售团队接手过来的哈，那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也顺利的帮开发商这个把这个项目都卖出去。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其实大中型偏大型的这种联排项目并没有那么好卖的哈。那凯莉的联系电话呢是021-263-738 021-263-738，我们这基本上手里的这个销售项目跟这个楼盘都是卖的差不多了哈，所剩房源非常非常的少。如果您近期有售房的打算，马上我们的销售旺季要来临了哈，有这个评估的需要的话，可以拨打凯莉电话，随时给您做一个项目的评估，或者您这个房子的评估啊，聊一聊具体计划，或者一些如果需要装修，需要一些装修建议的话哈。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期待我们下周再见，也希望您周末可以来看我们的开放。
0: 大家好，我是凯莉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莉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新西兰只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初めに地はこんこん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sing your way. My

0: 怪，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
1: 哭
0: 到啪，嘿嘿。
2: 喂，喂，阿信啊，阿奇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新规吗？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依然是三位会谦哥来准时的陪伴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当然，我们看到了中方领导人在今天呢，已经是结束了对于埃及以及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回国了。重点呢，接下来大家会观察去印度的参加金砖峰会，以及啊9月24号的访美行程。有人就说，上一次中国元首的密集出访是在2019年，2019年是什么时候？是中美谈判破裂的时候，也是川普第一次任期开启对华贸易战的时刻。所以7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的出访有明显的不一样。今天请到谦哥帮我们做解读，谦哥午安。
1: 三妹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是谦哥哦，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从新闻报道，我们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出发，看外交可能会更有意思啊。首先来带大家看看这次的埃及官方媒体是重点报道了中国人对埃及持正面看法的民意调查。在中方领导人来之前还播出介绍了中国现代化武器系统的节目。那么埃及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军援的主要受援国，所以埃及这么去做，透过媒体的放大，释放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政治信号。中方呢也不断的释出中埃联合空中演习的画面。歼16可能不太说可能会出口，但是画面当中有一幕是说这个运20给阵风加油机来加油。埃及现在是没有加油机的，会不会突破点是采购加油机，这个可以做观察。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9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中方领导人快去埃及，然后法国商业频道就放出消息说埃及已经向我们法国提出了要再买24架阵风，中埃还在军演。哎，你这个时候你有法国媒体来放这个消息，你啥目的？你说啊。另外一边的媒体报道也很有意思，这是乌兹别克官方啊电视台透过国家电视台呢播放的画面，以及在独立35周年的军事文艺晚会当中的公开展示，首次确认了歼10C1 的交付。当时大家应该记得，应该是2025年4月的时候，外媒其实有问过，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歼10 C1 的采购意向。那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是要求你媒体立即要撤稿，哎，现在直接在上合峰会的前夕以及独立日当天高调的就给你放出来了，对，我们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分批次的交付，我觉得也非常的具有政治意义。来，我们请谦哥哦，来帮我们看一下近期外媒的宣传角度多是中国的军事，如果我们是联系起来这7年中方的布局，谦哥会如何来观察？
1: 中国在7年前主要跟美国打的是贸易战啊。那贸易战因为7年前的中国跟7年后的中国，我想我们的大陆的朋友都看得很明白，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就是大陆进步的速度超出他们的想象外，其实也超出了很多大陆朋友的想象外啊。7年前很多大陆的朋友甚至连对自己的军力啊能不能跟美国抗衡都不见得很有信心啊，都还认为说美国应该是最强大的，中国还比不上啊。我想7年前的话啊，如果有人说中国已经可以跟美国对抗了，那很多人会说哎呀谢谢你这么爱国了，但是呢这个太不切实际了啊会有人这么说啊。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中国不但可以跟美国对抗，而且中国在中国战区啊，就是附近的战区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西太平洋这个部分的话，美国没有任何优势。我想现在要否定的已经是少数有少数了啊，因为连包括美国的战略智库，他们的专家也都认为，在西太平洋里面，中国是绝对可以碾压美国。这代表什么？中国的科技能力一日千里。啊，不但是中国的科技一日千里，军事科技也好，还有中国的战斗员，他们的这种对于机器操作、对于武器装备的娴熟的程度跟他的技能高超，其实都已经赢得外国人的最高度的尊重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从学生变成老师了，而且是一个极为优秀的老师。那这样的一个老师级的啊，中国，你想有多少人想到中国来学习？我觉得越来越多。您不只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向中国买歼17， 乌兹别克，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过去美国在中亚地区它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最早是俄罗斯的影响力最大，前苏维埃的影响力最大啊。那后来苏维埃崩解了，俄罗斯还维持对于中亚地区的很大的控制力。到了小布希时代啊，到奥巴马，他们很努力的要进入到中亚，在中亚也经营很久，像过去他们。

0: 是无能力维持，而欧美的国家还是对中亚这个地方有野心。那对于现在中俄的关系这么好，对俄罗斯来说的话，如果让欧美的国家进来，那倒不如让中国进来，因为俄国也无力阻挡欧美的国家进来，唯有中国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俄国的改变态度啊，这个对于中亚，对中国大陆经营中亚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帮
0: 啊，
1: 助。
0: 因为对，因为如果我们会优先考虑跟中俄之间的关
1: 没
0: 系，因为
1: 错。
0: 我们是先看大局，也就是当我们在跟美国跟欧洲在对抗的过程中啊，特别是跟美国，因为美国联合欧洲嘛，联合 G7 来对抗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嘛，啊，那在这么大的一个贸易战中，还有包括很有可能地缘政治的一个战略里面，中国大陆一定要先跟俄国背靠背
1: 是的。
0: 啊，因为中国在7年前的时候还不够强大，那要背靠背。背靠背的情形下，我们要考虑大局，所以中国可以中吉乌铁路早就完成了摊勘，而且一再的摊勘，找出最好的一条路跟最好的施工方案。但是20年下来，我们都没有动工。这个最主要在哪里？
1: 考
0: 在
1: 虑
0: 考
1: 我们，
0: 虑这个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到普丁说欢迎的时候，中国大陆就马上加速进行了。现在你看，本来是工程是6年，现在5年内要完成。为什么？6年要5年完成，就是要免得夜长梦
1: 夜
0: 多
1: 长
0: 嘛。
1: 梦多，加速啊，
0: 所以要赶快盖嘛。然后你也看，为什么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的总统他们要亲自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们也怕夜长梦多嘛，哪一天又变了，所以他们就自己亲自下去在于土地的问题的解决，所以土地问题要先解决，中国的工程队才能够如期的施工，而且中国的股份占51%，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够在完全自己的能够支配的范围内快速的展开，我想这个都是事实。好，但是你不能够只有经济啊，不能够只有基础建设啊，你还是需要精力在里面。所以，当乌兹别克要采购中国的监视器的时候，这是多么敏感的！不止欧美的国家，还有这俄罗斯也会有想法的。
1: 不要苏系的战机了，这正是
0: 对，对不
1: 这
0: 对？
1: 种
0: 这
1: 的，
0: 个也俄罗斯也会有想法的。所以，中国低调，那个乌兹别克低调，我觉得这个都是合乎人情的，而且也都是成熟的、有政治智慧的做法啊。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飞行员也训练好了，接机也完成了，然后战术战略的空战的也都训练完成了以后，哎，就在独立纪念日，而且就在吉尔吉斯啊的国事访问，就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期间里面高调的公布，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啊，这个中吉乌，尤其是乌兹别克，他要向世界各国证明，说他跟中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也传出说，他们也想要加入这个美国的这个稀土嘛，啊，这个我们讲过的硅和平啊，或者是硅和平的这个组
1: 关
0: 织，
1: 键
0: 但
1: 矿
0: 是
1: 产供应链的组织，
0: 对，但是它又是中国的组织嘛，啊，而且你不要忘了，哈萨克也是加入中国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的这个组织里面，然后他也这个申请加入美国，他就在考验美国，看你要不要双重承认。一旦是的话，那很多国家他就两边都加入了，因为中国开放，美国排斥嘛，啊，那这样的话，而且您有没有注意到，就在今天，哈萨克的总统特别接受专访。他谈到他跟中国的关系好到不行，而且又，
1: 对，
0: 对不对？
1: 钱哥，我还要给你爆料一个消息，钱哥
0: 对，
1: 先讲。
0: 然后他又谈到说，中哈的这个"一带一路"可以连接到这个里海
1: 海，
0: 啊，对不对？他又谈到这一点，那为什么他要赶快谈这一点？因为中吉乌土库曼就到伊朗了嘛，就到里海了。那一旦到了里海了以后，就进入到土耳其，从土耳其那边就进入到南欧到东欧，那就等于是中欧的2条线，一个是北线走俄罗斯的，南线就是走土耳其的，就连接了。那哈萨克他总觉得我不要边缘化啊，因为我也很重要啊，而且我更单纯，为什么？只要我们中哈讲好了，就可以直接到里海了啊。 那这样的话更近啊，所以不要忘了离。

0: 海这条线啊，也可以啊，也就是欧洲或者是土耳其，你们也可以走里海，然后在哈萨克靠港，然后从哈萨克运到啊中国来，那这个多方便啊。不过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本来在经略的时候就多多益善嘛，交通网路是越多越好嘛。
1: 明白。
0: 我觉得大陆是持开放的态度，大家都开心。然后这样的话，中亚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当然就会更紧密了。一旦是如此，您觉得以目前中国啊，你看成功的啊吉尔吉斯的访问，成功的埃及的访问，那您觉得现在也传出埃及的邻居之一啊，阿尔及利亚也向中国大陆在探寻歼十七嘛，对不对？现在目前本来他们也是对于歼十六有兴趣嘛，然后现在在探寻歼十七，那为什么中国的歼十六会这次会派的是歼十六，不是歼十七？其实这个是在释放出一些讯号。为什么我们的歼十七是从苏-27做基础发展出来的，也是经过俄罗斯当时的授权，在中国大陆啊，经过以苏-27作为底本，然后中国大陆开发出歼十六作为重型机，所以中国一定会考虑到俄罗斯的啊苏-27的感受。但是如果说俄罗斯的苏-27的国际市场真的出不来的话，那他也不会再反对中国的歼十六。所以因为中国的这个歼-20也已经出来了，重型机也出来了，现在六代机也出来了。一般来讲，我们是新一代战机出来的时候，那通常前一代的战机就可以卖了。就好像当我们歼-35出来的时候，你歼-10就可以卖了。
1: 明白了，
0: 对。
1: 好，天哥，我刚刚想跟您爆料的一个消息是，您刚刚好讲到哈萨克斯坦今天接受媒体的访问，说我们跟
0: 对。
1: 中国关系很好，中国要这个建设铁路、建设通道的时候，哎，想着点我们啊。很有意思的是，今天又有媒体爆出一个消息，上合峰会在开嘛，中方没有邀请美国哦，但是美国有一个人去了，美国的参议员凯恩斯去了。凯恩斯和美国的中亚代表连着见了三个国家的总统，在上合峰会期间，一个是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一个就是塔吉克斯坦。这是什么 意
0: 你
1: 思，
0: 看，
1: 天哥？我们都没有邀请美国，哎，美国
0: 对。
1: 就在上合的当天，而且是今天才透露的消息，就见了这
0: 所以
1: 三个国家总统。
0: 那就是因为美国过去长期在经营中亚啊，
1: 还迷
0: 那
1: 住
0: 现
1: 私
0: 在
1: 心。
0: 对，那俄罗斯他自己也知道他已经无能力了啊。那如果说他再阻止中国的话，让欧美的力量进来，对俄罗斯更不利。所以我倒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当中国在中亚的地方站稳脚步了以后啊，那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影响的了。
1: 明白。
0: 啊，我觉得美国它没有办法再影响中亚，因为中亚是内陆国，它紧邻的两大国，一个就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就伊朗、土耳其等这些国家，所以我倒觉得，中亚在地缘政治方面，他们一定会跟中国大陆更紧密的靠近，
1: 当然。
0: 而大陆您也看得到，海运虽然是我们最主要的交通运输管道。但是它在以目前的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形下，都有可能被切断、封锁、干扰，所以以陆上的运输就变成虽然比较贵啊，但是呢，它却变成必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次美国挑起的中东战争反有助于中国的几个项目的发展。第一个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加快了。而且欧洲的国家、中亚、中东的国家，对于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依赖感加快了。我觉得从依赖感一旦加快的时候，它就会打通任何通道，
1: 是。
0: 就会便捷化，就会快速化，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您也看到了电动车的发展，也就是因为这次能源的变动啊太大了，所以使很多国家就铁了心了。要发展这个干净能源，那这个干净能源就刚好让中国大陆的光伏电板、光伏发电等这些清洁能源跟风力发电就可以出去了。您看这次跟埃及谈的很大的一块领域，就是光伏风电啊的这个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它所延伸出来的啊，包括电动汽车啊的，还有包括这个海水。 啊，当氢化厂、海水淡化厂等等这些整个合作，我觉得大陆现在是为中国的企业厂商在海外铺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跟着政府走就没错啊，
1: 而且
0: 其
1: 就是
0: 实
1: 最
0: 现
1: 高
0: 在，
1: 领导人去，我觉得用"带货"这个词，我觉得不过分，真的是亲力亲为，签的那一些项目合作，包括 AI 领域等等的。
0: 对，所以他等于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在为自己国家的企业在铺平道路，让他们更便捷的可以工作、可以发展、可以在国外扩展影响力。我相信啊，再过10年后啊，再过10年。您如果再看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你就会看到中国的工业高科技的产品在整个北非、中部非洲，还有在中东以及在欧洲会铺满地，到处你都会看到 Made in China 的高质量的这些科技产品，到处都看到。我个人的推断啊，以后整个欧亚片区，你看到的都是中国高质量的这些这个制造品了。那也就是说，以后大家一讲到中国，就是高质量的东西、高技术含量的东西，然后就是高档的东西。那你知道，当这些东西总合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走入高时尚。那一旦是高时尚的时候，就是高度文明的一种另外一种图腾就会出现了。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讲说欧洲啊，是高度文明，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时尚业走在前端，所以我们每次一讲到欧洲就会跟时尚连接在一起，就会跟文明连接在一起。那同样的道理，当中国的产品都是高端了以后，它一定会走入时尚，因为它的财力够，它的设计能力、软件能力它就会够。那它的时尚一旦走出去，大家一讲到中国就会跟时尚、就跟高科技就连接了，
1: 可
0: 那
1: 是，
0: 所以以后中国人出去不管穿着打扮各方面都会很讲究。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连谈吐讲话都会很讲究。
1: 这个我倒没有什么，就是太意外的。我相信这样一定是这样的进程。不过，像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未来的工业体系这一块啊，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中方领导人在给去埃及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书面的那个讲话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中国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在资金、技术、装备等方面具有优势。装备，因为刚好又在军演嘛，那不一定倒是指军事装备，但是我们可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以这个角度去进行解读吧，所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看到法国媒体有提到，就是说，还想买24架的阵风，刚好还现在中埃还在军演，我觉得达索是没有做任何回应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放消息就很有意思，如果再买歼十 C1 的话，埃及就有。我看就有4款中型的战机，美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它不是不能买。如果再买中国的话呢，你知道维护也比较大，你要维护4种国家的一个机型。但是这一次有一个亮点，反而是运20给阵风加油。如果按照技术来讲的话，我看到说运20是软管加油嘛，然后阵风也是采用的是锥套式的受油系统，也是这种软管式的，所以刚好就可以适配。加上埃及也没有这种空中加油机，我们讲到的空中奶妈，所以谦哥帮我们来想一下哦，会不会有可能是运20之间的一些合作呢？具体来讲。
0: 目前没有传出中国有这个空中加油机外销的因为它是战略武器，所以目前中国没有传出有用这个运20要外销的这样的一种讯号因为这个是大事，这个不是小事。那中国跟美国不同的地方中法跟美国不同的地方是软管它基本上比较安全，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比较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管线它是漂浮式的，然后它是要比较接近以后把它吸进来那它的加油的时间要比较长。那美国采用的是硬管，是直接插进去的，直接插进去的它的风险是比较高所以要求技术的门槛比较高。但是它的优点就是速度很快很快就可以加完，就可以脱离空中加油机再继续进行战斗，所以加油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安全的可靠性 略微低一点，软管是安全的可靠性高，但是加油的时间比较长，各有优缺点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说以，埃及来说，以目前的情况，它要不要有空中加油机啊？那这个是要看它的整个未来战争的思考。
1: 是的，
0: 如果它是做防卫性的话啊，以现在的情况，它的国内本土来说。他如果要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空中加油机，它是把军力往外投射。
1: 是的，
0: 那除非埃及本身已经要投射到，例如说到以色列的上空了，或者投射到地中海的另外一端的时候，那它当然需要空中加油机。可是如果说它只在本土，还有它本土的这个经济海域内的话，那基本上它不太需要空中加油机，因为它的作战半径在1000公里之内。各位想想，我们的经济海域也不过就是200海里嘛。那它的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中，它基本上对于空中加油机是不是一定有这个需要？我倒认为要看它的国家的战略企图。那国家战略企图一定会跟它的综合国力。到了什么程度，然后他的野心或者他企图心发展到什么程度，他才会去做这个配置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这个埃及对空中加油机他们有这个需要，但是他已经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
1: 对，
0: 进行空中加油。对。
1: 因为我是军事小白嘛，所以会提一些比较小白的问题。建哥讲的非常的清楚明了，明白了，这个是战略的国之大器，所以呢，这个出口一定要小心，并且呢，埃及要跟就是本国的战略适配，同时中国也要考虑到，中国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啦，你也要考虑到整个地缘政治的平衡，中国又是。你不能说他是端水高手吧，但是中国考虑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买不买，能不能卖，我觉得还是两说。但是这一次中埃军演确实值得高度的关注。那么我们再看看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一些合作和一些动向哦，谦哥，我从美国说起吧。贝森特说，我每一周我都要开始宣布制裁令啊，每一周针对伊朗都要实行二级制裁。第一波开刀的金融机构呢，他点名了是埃及的。米瑟尔银行的阿联酋分行，美国限制它接入美国代理行和美元清算体系啊，也不是完全的剔除 SWIFT 吧，就只是这两个。然后理由呢是说它涉嫌为伊朗的相关网络提供资金的通道，所以美国现在算是比较挑一家比较小的位于迪拜的埃及银行的分行来下手，就说你看啊，我是有金融制裁威力的，你中国给我小心一点啊。正好这个时候，中方领导人在访埃及，有签署了联合声明跟20份合作文件，21份合作文件，不仅是要拓展我们讲到的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金融方面大家也很关注哦，提到了续签并且扩大本币互换，鼓励贸易投资更多使用本币结算，还提到了咱们中国的熊猫债。更值得注意的是，哦，美国现在把美元变成武器了，随时一个不开心，我就可以制裁你。现在今天看到的消息，荷兰央行啊，把自己大约86吨的黄金从美国跟加拿大挪到了英国伦敦，其中59吨是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完成的转移，还有27吨呢，是以实物的方式直接就运到荷兰去了，然后再以同等的标准金从荷兰调往伦敦，理由当然就是分散风险。除此之外，哦，我看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到2026年间处理掉全部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了。哎，谦哥帮我们看一下哦，美国不断的把美元清算啊，美元吧，然后 SWIFT 的系统当成制裁的工具，但是中国时隔7年再去布点很有意思哦，包括人民币结算、熊猫债、产业投资跟航道合作。都打包了，这个能不能成为地区一个比较信赖的公共产品？我想请谦哥就这一块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如果说埃及它还是要继续跟这个伊朗保持一个相当的关系，那它就必须要跟伊朗继续进行一些合作的一个计划。但是现在美国对于埃及在打压，在实施二级制裁，那埃及怎么样去回避美国对于它的制裁产生的副作用然后以用行动上来证明，它还是看重 跟伊朗之间的关系，来缓和伊朗对于埃及之间的过去曾经有过小摩擦啊，因为您也知道，前段时间伊朗也用无人机去攻打埃及的美国货轮啊，停放在埃及港口的美国船
1: 激活，
0: 啊，那这样当然对于埃及来说，他知道你是针对于美国来的，不是针对埃及来，可是你打在我的领土领空的港口，那我的港口就是不安全，他就是会有意见，可是他也知道伊朗是被欺负的，那伊朗被欺负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他还是要维持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他越被打压，如果他越维持跟伊朗的关系，伊朗就会越依赖埃及，而且也会更看重埃及的感受。啊，我想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实际政治在运作的时候我们会所看到的。所以对埃及来说，虽然他有一个银行被斯威特制裁，但是如果埃及要继续维持跟伊朗的关系，而伊朗现在的贸易量最大的，其实它跟中国只占四分之一而已。它是出口大量的到中国，啊，例如说它的能源80%以上左右，一般认为是出口到中国，它等于是卖大量的能源到中国赚钱，但是从中国赚到的钱买中国的商品有，可是没有到啊占同样的大量，你这样懂我意思？也就是说，他拿这个钱有一部分是向阿联酋去进做转口贸易，因为他有还是有需要世界各地的其他的东西嘛，所以他是透过阿联酋的金融，还有阿联酋的物流去帮他进口一些货，然后转运从阿联酋再转运到伊朗去，然后他也有从伊拉克也有从土耳其等，甚至连菲律宾、韩国、日本等都有进口一些东西。好，现在美国的制裁对于埃及先下手。可是你想，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中埃之间签订了本币交易，
1: 扩大本币
0: 签
1: 交易。
0: 订了这个熊猫债，熊猫债是发行中国国债了哈，就等于是欢迎你跟中国借钱了，就这么简单了，就是说欢迎你跟中国借钱，然后你要搞基础建设，中国借给你的不是美元，也不是欧元，而是人民币，这叫熊猫债嘛啊。那您看看这次的这些“一带一路”，还有苏伊士运河的工业园区，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产品项都要展开的时候，需要钱，这个钱哪里来？向中国来。那向中国谁借？向中国的银行借。那中国的银行给什么钱？给人民币嘛，因为中国的银行的人民币存量很大，它的人民币就可以源源不绝的就借给你这个埃及。埃及拿到人民币了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去施工。那他要用人民币支付给谁呢？就支付给中国的营建商，中国的基础设施商就到了埃及去了。然后中国的这些投资客也到了埃及去了。那他本身也可以用人民币来作为一个交易啊。那如果说今天美国制裁阿联酋的埃及银行的话，那家埃及银行，他跟伊朗的贸易就不能够转由斯威特的系统来，可他可以用本币交易啊，
1: 不一定要走 Swift 系统。
0: 他不一定要走斯威特系统啊，他可以透过跟中国的金融合作、跟本币交易的合作，然后由他的这个公司跟中国的金融来对接，这样的情形就可以规避美国的斯威特的制裁力啊，所以斯威特已经不是那么厉害了。美国贝森特能够用的工具很有限的，坦白说，他的工具箱的工具并不多。他现在是虚张声势，而且您也看到了，在集团体里面连一个公报，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主持了一个财长会议，一个公报都出不来，只因为中国反对。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说了算嘛？那这不是证明，向全世界证明，现在的时代是中国说了算，已经不是你美国说了算了。
1: 我信贝森特鬼G20，你俄罗斯这次参加了，我就不相信他推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就顺差的问题，俄罗斯会答应。加拿大跟他闹成这个样子，加拿大会答应？其中有不少的都是中国的朋友，又不是你像 G7 的那一些人，这个贝森特我不相信。
0: 所以我觉得他，但是中国展示了实力了，就是我一个国家就可以干掉你美国，
1: 对，你确实是有
0: 所
1: 这
0: 以
1: 样的
0: 我，
1: 实力啊。
0: 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中国是在全世界已经展现 他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美国打掉，所以谁不用怕他，有中国在都不用怕。我个
1: 现
0: 人
1: 在
0: 认
1: 是
0: 为，
1: 敢这样有底气说了，
0: 对，所以您看这个埃及的总统笑开怀啊，而同就在贝森特宣布对埃及的不一个小银行实施制裁的时候，埃及的总统笑开怀，这代表什么？一点影响都没有。
1: 就像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可能7年前这个爱国主义情怀讲说没问题的，这美国这个打趴下，但是7年之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在用实力说话了。我们回溯一下这7年从外交口的一个变化，18年是17年底吧，17年底川普上台，18年贸易战开打，19年中美谈判破裂，所以在破裂的那一年，我们来看到中国的领导人高频繁，就是这一次算是高频繁的出访嘛，上一次高频繁出访就是在2019年，访问了包括这个欧洲国家，还有俄罗斯、朝鲜、日本。等等，还有印度，然后这个，普遍现在我看了一下，说今年中国的前往美国之前也密集的走访，包括提到的埃及啊、吉尔吉斯，可能就会要去印度，说主要展示中国在欧亚大陆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广泛外交联系。哦，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外媒的一些最近的一些观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要在2019年，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开启频繁的外访？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一般都是邀请别国的元首来中国进行一个会谈，所以这次中国展示自己有实力，也表示说除了你美国，我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的。这一次呢，也是中方向各国推介 AI 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契机。而 AI 这个东西，就是川普一直以来想要跟中国在下一个领域做较量的。那中国现在先布局了。同时哦，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上合峰会之后，普京回国了。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克里姆林宫，然后就说：“哎，那就是有没有谈到中美俄的元首在深圳的峰会上演呢？俄罗斯说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啊。谦哥如果只是提及的话，他肯定就说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中国不一定同意。但是他说中美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比较有遐想空间了，有可能会实现。所以大国外交要在中国展开，而且是多边的，并且中国在时隔7年之后的这种密集外访，我想请谦哥就这两点结合起来帮我们做分析。
0: 美国的元首外访，他通常都是点状的啊，就是比较针对一件事情，我们就来谈一下啊。中国大陆认为这样的外访啊，效果不好，而且战略层次太低，所以中国的外访，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而且根据当时的局势来。您刚提到了，就是7年前的时候，中国密集的外访是因为要打贸易战。所以中国要在各个重要的经济点上要全面铺开，不管是俄罗斯啊、巴西，甚至连日本啊，也就是要从美国的内部里面直接去突破它。所以不管是日本呐、啊，或是意大利啊这些等等，就是从 G7 里面直接来做突破。那当时您也看到了，中国跟意大利的"一带一路"也走得很好啊，对，跟日本的关系其实的经济贸易也更加的来往啊。所以大陆基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战略布局的。可是现在的情况跟7年前为什么不一样？现在的情况，中国布的是更深的地缘政治的一条路，也就是要把欧亚非整个贯穿。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因为它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它很明确的，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衰败了，呈现出一种庞大的战略真空的一个情况。您看到了最跟美国走在一起的阿联酋，现在被孤立了，啊，因为它不但被伊朗的这个集团孤立，也被沙特阿拉伯的集团孤立，所以阿联酋很孤立，而阿联酋就扮演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的 AI 的中心啊，
1: 是的。
0: 然后美国也想在沙特里面建立 AI 中心啊，它是两个中心想放在那里，可是很明显的中东的战火使这些中心它本身的安危就变成堪虑了。因为
1: 太
0: 它
1: 大
0: 随时都
1: 了。
0: 有可能被摧毁啊，所以很多人、很多投资、很多基金，他就会思考要不要在这个地方投资。 但是你看，中国大陆很明确的就选择埃及作为一个 AI 的软硬件的发展中心，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半导体的生产中心以及所有的新能源的生产中心中，它最需要就是电，而中国大陆是配套的，也就是也同时投资在埃及对于太阳能，因为埃及有广阔的太阳能的能源的需求，所以它可以从埃及的太阳能还有风力里面来建立一个庞大的电网，供应这些半导体厂的硬体设施，然后再供应这些数据中心的一个云端的运算中心，
1: 是。
0: 然后再加上 AI 的产品进去以后，AI 又跟电动汽车又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中国的电动汽车要进去了。那你想，以埃及的战略地理的位置，它远比沙特、远比这个阿联酋他们都好太多了。为什么？因为埃及有苏伊士运河，它往南走就进入到这个非洲之角最富有的肯亚这个地区所以它往南走进入这个非洲的东部。所以它对于东部的渗透力会很强，它往东走就进入到巴基斯坦，进入到印度，进入到这个亚洲再往北走就穿越地中海，可以进入到地中海的沿岸国家，包括这个西班牙，包括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那你想，对于埃及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位置这么重要，中国大陆当然要在这个地方里面发展了。可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有海陆的苏伊士运河这一路，陆上的这条路也要打通。那陆上的这条路怎么打通？中吉乌铁路伊朗，然后经由里海，然后才能够经过土耳其，也能够甚至透过中东地区，也能够进入到这个埃及的东部，因为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东部就是西奈半岛嘛。所以您可以看到，它也跟这个以色列啦、跟叙利亚等这边都有连通的。那前段时间约旦也到中国来访问，
1: 好，
0: 这
1: 约旦
0: 些
1: 国王。
0: 路径里面，你可以看到中国是整个是地缘战略的核心中，要把欧亚非大陆整个贯穿在一起。这个就显示出在欧亚非的整块大陆中，中国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生产、数据、交通、AI，还有电力的供应的网络，而美国它基本上来讲，以现在它的战略是萎缩到西太平洋这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西半球。那它的西半球就是北从加拿大、美国的本土，然后一直到墨西哥、加勒比海到这个南美洲。可是问题是，它现在跟加拿大的关系决裂，这个就不利于它的北美的发展，也就是阿拉斯加中间隔了一个加拿大，那美加的关系决裂，未来能不能修补，那要看新的总统上来。但是以特朗普在的时候，修补的可能性没有。那这样的话，这2年内美加的关系就处于一个人民跟人民之间关系还好，但是人民讨厌美国政府，这个就会出现了。那问题就在于，美国本身对于南美洲，尤其对委内瑞拉的这个动作，会使南美洲的国家对美国保持相当的警惕，也会使加勒比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那你想，美国的影响力就衰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那中国这一次的密集的访问，您就会看到，中国就是在地缘政治中要站稳它的地盘，从中亚到中东到北非，然后接着到印度的南亚。这块地盘都站稳了以后，那到月底的时候跟特朗普要会谈，中国的底气足得很啊。那你特朗普事实上是虚的，一个是实的底气足，一个是虚的这个美国，那请问这样的一个会谈中谁胜谁败？还没谈之前，我觉得这个气势、战略态势已经底定了。所以大陆的这次的出访，不要小看，这是这个是谋定而后动啊，思虑极深呐。
1: 对，如果说2019年，我觉得是一种被动式的去应对，因为毕竟刚打贸易战嘛，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伤筋动骨，尤其是之后又打了科技战，现在我觉得中国本来它的业务量或者是它的贸易量就已经分散了， 所以他可以腾出手来，就是去开始收网了，开始做更多点的布局，来应长期的形成抗美的一个应对。但不过现在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在11月底的深圳 APEC 峰会，如果他们三个中美俄领导人能够见面，能够有一张照片是从深圳出来的，这个本来就具有着跨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我不管它是不是象征性的一个意义，或者有哪些实质性的一个意义，至少对于我们的这个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我想请谦哥先帮我们带来一些观察点。如果真的发生了，大家可以带着这些前瞻性的思考去观察。
0: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乌沙科夫要特别在吉尔吉斯接受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的专访，释放出这个讯息？他的时间点就挑在这个集团体的财长会议中，俄国的财长秘密的应邀出现在这个会场中，引起这个对，引起了欧盟的美国的盟友非常的不满，强烈的不满，拒绝说如果他最后有个大合照，他们将会集体缺席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幼稚。
0: 那您看到为什么乌沙科夫要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宣布说中美俄三国的领导人很有可能在 APEC 会见面？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跟他的日本的关系都把它搞炸了嘛？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就加强了，因为这是见缝插针啊。这个真的是，而且呢是把这个裂痕再撕裂一点啊，这个高明的宣布我相信两国的
1: 俄罗斯还是更胜一筹啊，
0: 厉害，
1: 那欧洲没办法比，
0: 这个，谋略之深啊，所以欧洲人就炸开了嘛。那他们一炸开以后，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度就升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你的盟友哎，你为什么连告知我们都没有，而且还秘密的，还突然间出现在会场？你这什么意思嘛？我们正要孤立俄罗斯的时候，你却拥抱俄罗斯，那你等于是告诉全世界各国说，我们在制裁这些国家，我们都是单干的，我们没有美国的支持。
1: 是啊，没错。
0: 那欧盟去制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因为说谁帮助俄罗斯，他就要去制裁谁，那他显得就很苍白无力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凭什么？那你先制裁美国啊。那你凭什么你制裁我们？所以会使得欧盟里外不是人那所以欧盟他感觉到是背后被插刀，所以乌沙科夫的这个宣布就等于是挑拨了美欧之间跟美日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第一点。但是美日还好了，因为日本本来就是走狗嘛所以日本就我们不用谈了，因为他也不敢吭一声嘛但是欧洲就会有意见了。好，那我们看到他成功了。第二个，他又挑起更多的想象了，也就是他会让欧盟的国家陷入极端的焦虑。你看日本的高市早苗已经开始焦虑了，说我要插队，我要插队，我现在要赶在这个月底之前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前，我一定要跟那个川普先见个面。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问的是，你这次要带多大的礼物，能不能满足川普的胃口？而且川普说马上我要现金，我不要支票。因为你嘴巴讲的你做不到，5500亿还没给的，我要的是现金，你马上拿出来。你高市早苗能不能拿出这个现金来，我们还不晓得。好，但是大陆的态度很明确的，我相信两国的领导人有谈到，说是不是在 APEC 的时候三国领导人见面来谈一些事情。我觉得中国的态度是开放的，很好啊，就为什么不呢？这是好事啊。因为普丁第一时间他就宣布他要到 APEC 来，很早很早，去年他就宣布了。川普他有说一句话，他支持中国办好 APEC 会议，也希望中国支持他办好集团体。那双方领导人同意，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同样的，就像中国大陆跟印度一样，我支持你办好金砖会议，你支持我办好 APEC 会议。所以莫迪也绝对会去深圳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到了印度去新德里的时候，莫迪也会到深圳来。那您看到如果中美俄三国的领导人要见面，中国是主场，所以一定是中俄领导人会再见， 美俄领导人会见，中美领导人会见，大家都谈完，但是核心就在中国。中国再把俄美的领导人拉过来说，好，那我们来开个会，谈一谈俄乌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可是中国已经先跟俄罗斯普京谈过了，也跟你川普谈过了。那所以中方知道俄美的讯息是什么，
1: 现在哪里？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俄美在谈的时候，彼此之间不会是真心呢？因为真心有时候会换绝情啊，所以这是事实。
1: 天哥，你经验之谈啊，这个是。
0: 我没有没有，我真心换真心。好，那我你不要给我那个设下圈套啊，我不会随便跳下去啊。
1: 真心换真心，
0: 那我再，
1: 但是
0: 对
1: 国家利益之间就没有可能真心换绝情了。
0: 对，这个国家利益永远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以国家利益为至上嘛。好，可是你想，如果说是中国来主持，中国是东道主，中国当然坐在正中间嘛，把这个左右两边都放在那边。
1: 是。
0: 然后您想，俄乌的问题要不要三个人来谈？要。中东的问题要不要三个人来谈？要。东北亚的问题要不要三个人来谈？要。还有全球的这个规则跟秩序治理的问题，俄国支持中国的全球治理啊。那中国大陆想要说服美国说加入我们的全球治理啊，我们好好的来改造联合国，我们好好的来建立一个全球治理的体系。那如果能够说服川普加入，那整个局势就变了。但目前来讲，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很困难的。但是俄乌的问题，三个人领导人谈比两个人谈还能够解决问题吗？中东问题不也是如此？东北亚问题也是如此。所以你想，那中国一定会要美国，南海的问题你收手了哈，够了哈，玩够了，闹够了啊，那就不要再，那菲律宾就哭出来了嘛。菲律宾就大概干脆赶快去跳海算了，然后或者赶快去坐飞机飞到这个夏威夷说，哎，我重新寻求政治庇护啊，免得我菲律宾人来追杀我。啊，那日本的高市早苗可能跟脸色就苍白了，他更加睡不着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你想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美国的盟友会不会焦虑紧张？绝对会。所以乌萨科夫高明啊，就在这个释放出这个讯息。我想现在美国的盟友没有一个国家睡得着了。
1: 乌沙科夫不是自己说的，他是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的，而且这是国家电视台，我很难不相信是塞题目给他或者提前有预告过的。第二个，这个 APEC 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听这个名字，没欧洲啊，欧洲不得吓死，你们三个坐一个桌上，我成菜单了。
0: 是的，
1: 这虽
0: 那
1: 然
0: 就看中国要不要邀请嘛。中国是当道主。
1: 观察员可能会邀请，就是礼貌性的会邀请，但是正儿八经做主桌的究竟是哪些就很清楚了。还有第三个看点，就是中美俄的领导人其实在很多的多边场合有见过，跟有在就是单边有聊过，但是三个人在一个桌上，并且是在俄乌问题以及伊朗战争开打之后还没有过，如何寻求一个世界的解决方法，大家都在看，可能答案就在 APEC。 所以谦哥刚刚提到的那几点大家都可以去做观察。最后一个话题了，谦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要维持霸权。今天我们讲了美元，不仅盟友跑啊，黄金都跟着跑啊，第二个就是美军了啊。说到美军，9月2号，林肯号不是在海上执行了260多天的任务吗？终于在泰国芭提亚停靠了。但是芭提亚，泰国警方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扫黄，因为芭提亚大家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嘛，所以生怕这个美军上去会乱来，所以先去这个预防一波。其次，这次靠港啊，泰国媒体放出了高清大图，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张还好？就觉得说看到这个外表已经破败了。但是我说实话，真的泰国人太体面了，这个还给他调过一个颜色，网友就没有那么给面子了。网友呢，根据他的信号旗、舰上的设备、远处的船只底色，然后给他调节了，他还原了他真实的颜色。大家看到这个图中，完全接近林肯号实际的样貌，更加的触目惊心啊！美军都这样了，如何展现坚若磐石的承诺呢？尤其刚刚谦哥讲到的菲律宾，真的是不是快吓死了啊？南部战区首次用他的教练时高级教练机挂载霹雳5实弹在黄岩岛上空驱离了 接近菲律宾小型的公务机，这应该是解放军第一次展示这个教练机挂载实弹执行一线的驱离任务。我看了有评论就说，其实教练10它低速，性能比较灵活，所以在跟肩跟在驱离方面呢比较有独特的一个优势啊。所以现在天哥看样子，有些人说，哎，你的海警船太大了，都来不及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5: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6: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 ,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2: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20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妈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is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桑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0: 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9777。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
2: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1: 现在早上六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2: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1: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耶利米书23章36节，我们来分享。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有一位老师呢，他对他的学生说，数学是不容怀疑的。他就举了这么样的一个例子。这位老师说，例如说，一个人建造一间房屋需要10天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有12个人一起动手的话，这间房间呢，一天呢就可以建成了。您知道吗？这些学生们呢，也就模仿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推理的这种道理。这些学生说，如果228个人一起动手的话，那么1个小时就可以把一间这个房子盖好。那么如果17280个人就只要1分钟，这个房子就盖好了。那么如果是1,368,000个人呢，一起动手的话，就只需要1秒钟了。有一位学生就继续就按照老师的这个推理，就推理说，照这样子的推算呢，一条船要横渡大西洋要6天，那就如果6条这个渡轮一起开的时候呢，一天呢就可以横渡大西洋。老师说了，数学是不容怀疑的，对不对？朋友们，让我默想一下，数学的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质疑的是什么呢？是人会错用数学的这个原理。第二件事情，圣经的真理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质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心。心不正，不但会误用圣经来掩护自己的恶行，甚至会以耶和华神的名义来做个人的这个品格呢，为自己做担保。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爱，或者是说爱神爱人的话，这个善行善的这个行为会变成伪善，侍奉也会变成自我的表现，来到教会做崇拜的时候会变成一个求心安而已，指责弟兄的错误会变成呢是巩固自己在教会的权势而已。虽然似乎履行了所有圣经的命令，却是违背了上帝颁布命令的这个原意。因此，亲爱的朋友们，愿上帝给我们一颗以耶稣基督的心来遵循神或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也求主赐给我们良善的这个爱人的这种心呢，来说出上帝的教训来。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以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言语。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如果基督和我们同住，我们在家里和在外面就都是基督徒。基督徒要对亲友说仁爱的话，他要仁慈、礼貌、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要为与天上的家庭同居而训练自己。如果他是王室的成员，他将代表那他要去的国度。他要以温和的态度对儿女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些儿女也是上帝的后嗣，天庭的成员。上帝的儿女之间不可存在苛酷的精神。要记住，你在家里如何，在教会里也必如何。你怎样对待儿女，你也会怎样对待基督。你若抱着非基督化的精神，就是羞辱了上帝。地位不能造就品格，只有基督在心里成形，才能使人有资格领受那永不衰残的生命冠冕。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一个人在家里如何，在教会里和在各种业务交易上也会如何。如果他在家里顺从圣灵的引导，如果他明白对待家里人的责任，那么当处在担责任的岗位时，他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他既记住基督对他的慈爱，就对别人表现同样的仁慈和爱心。要在每一个家庭中，在每一个教会的管理上，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机关、每一所学校和一切事物上实行天国的原则。男女老少都要按照他们在家庭里的表现被称在天国的天平里。一个在家是基督徒的人，在任何地方也是基督徒。宗教带进家庭所发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0: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丽牧师。今天大家都好吗？我柯牧师在这里呢，愿上帝的恩惠跟上帝的慈爱能够与您跟全家都同在，愿大家今天呢有上帝的福气与您同在啊。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这个就叫做成长的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越渴望能够像他一样。当我们知道耶稣的慈爱、他的怜悯以及他无限的赦免的时候呢，并且再加上他就是耶稣对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定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tep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